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公投开始提前投票，票站一度出现人龙。亚省公投提前投票阶段开始，由今日13号起至今个星期六的17号，选民可以到所属选区的提前投票站投票。多个票站在朝早陆续出现人龙，有选民更加说部分票站的轮候时间要大约一个半钟。选举局说全省有17个提前

投票站因为技术问题，今朝要延迟开放。当局会相应延长受影响票站的服务时间。其中一个受影响的票站位于卡加里 Foothills。亚省选举局开放300多个投票站，选民由朝早9点到夜晚8点，一共有5日的时间可以提前投票。而正式投票日就是下个星期一19号，到时就会有超过1400个投票站开放。亚省选举局发言人说，目前很难预测投票率，但所有选民都应该预先做好准备，并且在投票前了解各条问题。发言人补充，各个票站都会张贴问题的内容，等选民在入投票间之前先行熟习和了解。选举局亦都呼吁选民要保持耐性，体谅选举人员和其他排队的市民。至于票站人手方面，选举局已经收到近70000份申请，并已经聘用46000人。在下个星期点票工作展开之前，仍然会继续招聘人手。选举局说，所有提前投票的选票和邮寄选票都会在下个星期一下午5点才开始用人手点算。法例规定，所有选票必须要在票站关闭之后48小时内完成点算。选举局说，选民亲身投票时，每张选票都会编上号码和采用不同的颜色，方便选民分辨各项问题。选民需要逐张填选，再分别放入票箱。选民不需要答晒所有问题，由于每张选票独立计算，留空其中一张选票不会令其他已经填妥的选票失效。乌克兰家庭忧虑公投至前途未卜。亚省公投当中部分问题涉及移民，包括省府应不应该向居住在亚省的临时居民收取医疗和教育费用。因为逃避战火，连同家人一同到卡加里的乌克兰居民 Anna Tunakina 说，自己、丈夫和两个仔女由2022年起抵达卡加里至今。现在俄乌战争仍见阴霾，亦都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加拿大永居。一旦亚省政府决定向他收取医疗和教育等的费用，他很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处境，可能要被迫搬到其他省份。自2022年2月以来，大约有300000名的乌克兰人抵达加拿大。截至今年7月底，就有大约43500名乌克兰的临时居民居于亚省。有移民顾问说，不少乌克兰人在亚省从事薪酬偏低的工作，如果向他们收取费用，将会构成巨大障碍。亚省就业、经济、贸易及移民厅长 Joseph Shaw 到现在仲未能够确定获亚省认可的移民身份具体定义，只是说相关安排将会在公投之后交由省议会决定。卡加里欧洲文化协会就认为，如果日后亚省将移民区分群体，例如部分群体获得豁免，将可能加深不同移民社群之间的隔阂，加深社区偏见。卡加里有人怀疑持枪试图行劫银行被捕。卡加里警方说，今朝13号大约11点半接报，指东南区 Mahogany Plaza 一间银行发生怀疑持械行劫案。警员接报后派员到枫叶银行 Scotiabank 一间分行调查。警方说，疑犯犯案之后一度逃离现场，不过在距离银行没几远被捕。警方又指，疑犯在被捕那阵身上手握一支枪械。警方说，事件中没人受伤，警员在现场搜证，案件仲调查紧。亚省 Yellowhead Main Line 天然气管动土，连接爱文顿西边 Pierce 至东边 Fort Saskatchewan 的天然气管道 Yellowhead Main Line 今日13号正式动土，管道全长235公里，预计2027年底投入运作，建成后每日可以输送10亿立方尺天然气。管道造价29亿，省政府估计工程施工期间预料可以创造2000个职位。亚省省长戴斯文说，项目完工之后，天然气管道将会有助吸引新投资，并且支持多个行业的发展，包括石油化工、制造业、氢能、数据中心和发电业。他指出，透过加强天然气基础设施，为更大规模的工业发展、更多经济活动和根据竞争力的经济创造有利条件，而单是这个项目就可以带动亚省大约200亿元的投资，对亚省的长远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班夫发生小型山火，怀疑由非法萤火引起。班夫国家公园

0: 话，喺今日13号清晨，元芳嘅消防部门接报，指公园内嘅亲欧 mansion 后山一带起火，随即派员前往扑救。元芳话，起火嘅位置系位于班扶艺术中心 Banff Centre 以东攀岩区嘅上方。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并且出动直升机协助，务求将火势彻底扑灭。班扶国家公园相信山火是由非法营火引起，火种蔓延至到周围的植坯，继而引发火警。元芳话，虽然入秋之后气温开始下降，不过园区内的植坯仍然干燥，属于极容易起火的状态。在这种环境下，山火可能会迅速蔓延，对周边社区、游客、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构成威胁。元芳强调，非法营火会构成严重威胁，提醒所有到访国家公园的人，营火只可以在指定的生火坑点里面燃点，并且需要确保一直监察住火势，呼吁民众千祈不要被营火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燃烧，而离开前必须要确保火种已经完全熄灭。卡加里警方要求增加拨款73%。卡加里警察局副警察总长 Asif Rashid 说，警察局希望将2027至2030年度的资本预算总额增加至1亿9190万元，较现时大幅增加73%，以应付基础设施和科技投资的需要。Asif 说，拨款关乎公共安全所面对的挑战，以及警队能不能够有效率地向卡加里市民提供服务，并且及时应对城市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日益复杂的罪案所带来的新需求。警方亦都指出，在过去两个预算周期都未能够获得足够的拨款，导致不能够妥善维修和更换老化的基础设施。例如部分警局已经失修多年，停车场已经破损不堪。今次提出的拨款申请入面，预算有超过75%将会用作更换老化的基础设施和车，包括需要增购160架车。警方指出，现在警员需要行驶更远的距离，部分警车几乎全天候运作，连引擎都不会关。不过今次的拨款申请就没有提及会建立新的警署。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一直要求在市中心设立警署，指卡加里是北美唯一一个没有市中心警署的大城市，这样并不合理。预算申请亦都包括5520万元用作资讯科技，资金将会投放在人工智能 AI、 虚拟警务、流动科技、电脑辅助调度系统和警务纪录管理系统等的范畴。美加首次联合组成高中美式足球队。位于亚省东北 Mill River 的高中，因为当地人口太少而没办法自行组成一支美式足球队。而在另一边厢，位于美国蒙大拿州，距离加美边境以南不远的 Sunburst Refinder 在新学年开始之前亦都只有7个本地球员，不足以应付整个球季的6人制美式足球赛事。在这个背景下，两地学校决定展开跨越国界的合作组队。据了解，这项计划是同类合作中的第一次。球队主教练 Scotty By 说，要将两地的球员聚在一起，等他们互相熟悉，对他来说是一次疯狂的挑战。不过现在见到件事开始逐渐成形，球员之间相处融洽，建立默契，应用过程相当有趣。教练指出，为了组队，加拿大高中的球员几乎要每日南下过境美国参加比赛，或者是放学后的训练。有球员估计自己至今已经跨越了加美边境大约100次。球队特别向加拿大的球员致意，在每场主场比赛开始之前都会先奏响加拿大国歌。球队的队服和卫衣就印有一句口号，写着两个国家一致球队。主教练说，两批球员相处融洽，球员以外的人包括家长和居民都会一起看波和交流。认为在现在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关系之下，这种跨境的友谊尤其令人感到鼓舞。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

0: 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日，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1: 临近最新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度些微领先新民主党。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公司总部大楼被弹道导弹袭击。香港特区政府容许香港三家免费电视台续牌12年。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报道呢次5点新闻专辑。卑诗省省选嘅正式投票日系10月24日，即系下星期六。而喺今个星期五就会系10月16日，就会系开始卑诗省选嘅提前投票日。圣特卑斯同新民主党今日分别发表咗医疗嘅政纲。另外嘅最新民调显示，卑诗保守党嘅支持度仍然些微领先紧新民主党2%。由廖若康报道。
2: CenterBC 党领事艾玲今日公布医疗政纲，承诺在2031年底前所有的省民都有家庭医生，并且承诺由2029年起轮候的时间不会超过1年。该党表示会为以团队形式的诊所提供稳定资金，在2030年前增加600名的护理人员，部分海外受训的医护亦都可以在1个月里面执业。行政改革方面， CenterBC 计划整合所有卫生局的行政部门，将高层行政职位减半，并且淘汰私人中介公司聘用的护士。另外，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亦都发表医疗政纲，计划在 BC 妇女医院开设全国第一个怀孕至分娩前后的精神健康住院中心，扩大更年期的医疗保障，并且制定全省的妇女健康策略。透过 BC 药物保险计划，为无法使用更年期荷尔蒙疗法的乳癌患者提供替代疗法的药费保障，同时扩大药剂师的处方权限，等停经后的妇女更容易获得局部的雌激素，以减少反复的泌尿道感染。另外，由市场研究公司 Research Company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卑诗保守党的支持度领先，较8月时上升 4% 至 44%， 新民主党就有 42% 的支持度，卑诗六党跌至 8%， CenterBC 和 OneBC 各得 2%。 民调又指出，目前有 15% 的卑诗省民投票意向未明，特别是年满55岁的选民。候选人的支持度方面，尹大卫暂时领先获 49%，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获得 45% 的支持度，绿党党领 Amy Lowen 39%， 施艾玲和 OneBC 临时党领 Dallas Brody 就各为 26%。 该民调在10月9号至11号以网上问卷的形式进行，一共访问了808名的省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另一方面，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选就在今个星期六10月17日会是正式投票日，而各市的市选的提前投票都经已完结或者即将完结。在最新民调显示，在温哥华方面，超过70%选民认为温哥华的市长和市会脱离民意。由廖康在报道。
2: 由市场研究公司 Canada Post Insights 为媒体 Rogers Omni TV 进行的最新民调发现，72% 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市长和市议会不了解居民的诉求，当中有 34% 更加表示强烈同意。选民的关注议题方面，生活负担和物价高企最受关注，占 45%， 其次是住房的负担能力和置业问题，占 33%， 治安就占 29%， 医疗服务占 25%，吸毒和安全注射屋就占 24%， 无家可归者和他的支援房屋就占 22%。 按市长候选人的支持者分析，费必得的支持者比较关注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市府的问责制度、道德操守和透明度、公园康乐和文化设施，以及是市政服务的便利和质素。而支持沈观健的选民就比较关注治安、警务和公共安全、市政税项、政府开支和预算，以及是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的议题。 Canada Post Insights 的行政总裁 John Wright 指出，地方政府未必有能力解决整体生活负担问题，但仍然可以采取措施减轻居民所承受的压力，例如是增加可负担房屋的供应、冻结税项，以及是确保公共投资可以为纳税人带来相应回报。 该民调在9月28号至10月6号期间进行，访问了

0: 8名年滿18歲的溫哥華市居民。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今年的溫哥華郵輪季在昨日正式結束，溫哥華菲沙港口局指有358艘郵輪到訪，接載了140萬人人次，140萬的人次創新高，也都帶來超過10億元的經濟收益。由廖日康再報導。
0: 溫哥華菲沙港口局表示，在今年的2月至10月期間，一共有358隻郵輪停靠在 Canada Place， 接載大約140萬人次，旅客人數較去年增加 18%， 郵輪的到訪量亦都上升 19%， 兩者都創歷史新高，並且為本地經濟帶來超過10億的收益，支持本地旅遊業、商戶和就業。當局亦都引用了太平洋沿岸郵輪協會的調查指，有 76% 的郵輪旅客會在上船前或者落船之後留在溫哥華，較23年的 70% 增加6個百分點，旅客平均會在溫哥華逗留 1.4 晚，來自北美以外地區的旅客就會平均逗留 2.6 晚，每名旅客平均消費1144元。港口局營運及供應鏈副總裁 Jeff Scott 表示，越來越多的郵輪公司和旅客將溫哥華列為阿拉斯加郵輪旅程的重要一站，帶動本地旅遊業，並且支持區內商戶和就業。展望明年，當局指初步的訂位數據顯示，仍然會有大量的郵輪和旅客到訪溫哥華。挪威郵輪公司總裁 Mark Kalisker 表示，公司期待下年繼續和港口局合作，屆時他們的郵輪 Norwegian J 將會在5月至9月期間以溫哥華為母港，展開為期7日的阿拉斯加航線。另外，港口局亦都準備提升 Canada Place 碼頭的岸電設施，工程預計會在未來幾個月展開，等更多停泊的郵輪接駁 BC 省的低碳電力。擴建之後，每個郵輪櫃可以額外減少大約3300噸的溫室氣體排放，相當於每年減少770架汽油車的排放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世界消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亞德在東北部的位置發布防空警報，指全該地區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拉美的總部大樓被彈道導彈襲擊導致起火。由許敬軒報導。
2: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發布防空警報。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位於沙特東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總部大樓遭到彈道導彈襲擊，辦公大樓起火，頂部三層受損。胡塞武裝較早時候表示，沙特戰機在過去24小時針對胡塞武裝控制區發動過百次空襲以及導彈襲擊，造成平民死傷。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表示，行動旨在削弱胡塞武裝襲擊沙特，是威脅沙特、也門和紅海南部國際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胡塞武裝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蓄意推高油價，說永遠不會忘記胡塞武裝對沙特的襲擊，但拒絕透露是否已經決定加入沙特的行動。特朗普又指責胡塞武裝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啟襲擊，他很快會就伊朗問題作出決定。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達成了能源停火協議之後，仍然都會持續向烏克蘭提供資訊的流通。由周浩輝報導。
3: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華府會繼續和烏克蘭分享情報，並沒有停止，亦都正在和俄羅斯和烏克蘭合作去結束戰事。特朗普在白宮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之間有很多的仇恨，不知道怎樣去結束戰爭。對於美國和俄羅斯簽署柴油供應協議，俄羅斯會不會利用收益購買更多核彈，特朗普沒有回應，但是澄清協議並非只是向美國出售柴油，而是一份全球的協議，柴油會銷往全世界各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早前表示，俄羅斯發射5枚導彈襲擊基輔民用基建設施之前，烏克蘭未有收到盟友發出預警。
4: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帶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3名武裝人員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2名武裝人員。以軍在聲明之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

0: 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同平民嘅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同杰哈德嘅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有关威胁。
1: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
2: 回来新闻时间，跟住翻嚟，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批准三家免费电视台续牌12年。
3: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哋有各种培训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咁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4: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三家免费电视台续牌12年，由郑浩景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和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
7: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他说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不是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黄贝文报道。
8: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9: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是作详细的公布。
8: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纸不符，李家超回应说，

0: 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而家唔会评论个案内容。
1: 我系重视香港建筑工程嘅施工质素，而且系关注同工程有关嘅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呢啲系关乎香港建筑嘅专业水平、质量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0: 他又说，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处方表示会安排足够人手协助公众登记。另外，海关说在系统调色、操作层面等方面已经准备好迎接口岸通关。陈晓庆报道。
3: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竹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说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3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4: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3: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5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色、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2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体坛快讯，
6: 12月13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北美冰联啦。芝加哥黑鹰队啊，历嚟最年轻的队长 Conny Bedard 终于复出啦。今日已经由正式的伤兵名单就是剔走，预计今晚主场对匹兹堡企鹅赛事啊，21岁的 Bedard 将会上演啊今季处置之战噶。Bedard 今年夏天接受了左边膝头哥的手术，而膊头亦都需要就是动手术，原本需要4个月才康复，但是最近就是提早了1个月就获得军医是获准就是可以复出。芝加哥在开季缺少了 Bedard 情况之下，只是取得1胜5败的成绩而已。而他在上季就可以看到他的功力了，69场取得30个入球和45次助攻。另外一方面，卡罗尼纳飓风队的队长 Jordan Storr 因为就是小腿肌肉撕裂，估计需要就是缺阵1至2个月。讲下棒球方面， Major League Baseball 季后赛已经白热化阶段，国联的总决赛密尔沃基让酒家连日两场，主场暂时2-0领先卫冕冠军的洛杉矶道奇。第二场赛事，密尔沃基以7-4就是胜出的，其中就是 William Contreras 打出3支安打和3分的点球，结果亦都包括了一支全垒打协助球队赢波。道奇方面有一个的决定，现在都惹起不少的争议，就是日裔球星大谷翔平今届季后赛是打击的击球率就是持续低迷的。 星期一四次上阵亦都

0: 辦法打出任何嘅安打。教练认为球队考虑星期三第三场的赛事将大谷收起，令到他可以慢慢咁样沉淀一下噶。似乎伤患其中一个因素，大谷自己作为咁高质素的球员，心理的质素无庸置疑噶啦。不过有阵时是太心急的话，亦都会带来反效果，可能就是休养一场会令到他就是打翻更加好的水准，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美联方面，克里夫兰的 Guardians 第一场7-3爆一个大冷击败坦帕湾光芒 Tampa Bay Rays， 在系列赛领先1-0噶。讲下咧就 NBA 方面的消息，联盟公布第一届的 NBA Cup 30支球队特别主场设计，多伦多猛龙今届就会采用以灰色为主的球场，放弃了传统的红色、白色又或者是复古的紫色。NBA 杯小组赛10月30号开始。猛龙队被编入东岸 A 组，同组有底特律、奥兰多、密尔沃基和布鲁克林。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10月13号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有云，吹每小时15公里的南风，最低气温降至2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低零下2度。预测星期四日天晴，最低气温11度，最低6度。展望星期五日天晴，最低气温20度，最低8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 Felix Chin 钱正华，他是网上的新闻网站 TheHub.ca 亚省新闻分社的社长。最近有一篇文章有看到就是10月19号公投的日子，还有就是一个文件啊，关于咧就系喺独立倡议嗰方面咧，有一个新嘅角度噶。好多人都会问啊，就想独立嘅人咧，可能净系喊口号啊、举旗啊，同埋攞签名就算啦。好多人都会问嘅，你有冇谂过个 plan 噶咁样？究竟呢一件事啊 ，Felix， 可能你睇咗咁耐，观察咗，究竟系一个 leverage 一个杠杆啦，定系话即系纯粹系从一个 bargaining table 去大家去谈判嘅时候嘅其中一个bargaining chip 咧？
7: 最大嘅问题就係如果你想嗰、那个政府take you seriously 嘅话呢，你个威胁係一定要佢要相信你会离开嘅。如果佢唔相信嘅话呢，你就呢个威胁根本係冇用㗎嘛，係咪？但係如果个政府係相信你嘅话，其他人都会相信。咁我哋係讲緊金融市场啊，其他国家其他省。佢或者投资者都会相信你真係会离开加拿大，咁佢哋都会有自己嘅反应嘅。呢、這个呢就变成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咁点解我哋个 referendum 系即係虽然有可能觉得呢个系冇机会我加拿大亚省会离开加拿大，但係点解我哋要投票呢，就係、是、因为要有一个

0: 好清楚嘅结果出嚟。咁世界啊，仲有其他嘅地方，美国啦，尤其是会睇得出我哋系咪真系认真，抑或唔认真嘅。
1: OK， 非常之好。第二同第三节，我会继续同 Faris 就呢一个嘅角度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2: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咧？
3: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2: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越洋专访。他是电影《风继续吹》的导演，导演吴晓东和制作团队花了四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的难民真实故事。五十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4: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 去拍好它咯。
2: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喺时代嘅风浪之中感到迷茫，呢一股风会吹入你嘅心坎里面嘅。
4: 暂时嚟讲，我出席嗰二十几场嘅 Q&A 呢，即係好多观众都系讲佢哋点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咁样。咁我都觉得好安慰啊。
2: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越洋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Faris Chin， 佢系 thehub.ca 一个嘅网上网站啦，新闻嘅亚省分社社长啊，钱正华同我哋倾下咧，就系关于亚省嘅 referendum 公投嘅情况。咁我哋喺公投呢一段时间了解咗有一件事发生，好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个consequence 个后续系点样？更加重要嘅就系话呢十条问题，好多时系我哋英文话 there's a textbook behind every slide， 即系其实每一条问题背后有好多好多嘅原因啊、内容去脉啊，而凑成咧呢十条问题嘅。咁所以一件事，我哋喺7月、8月开始，我哋发觉呢一个 infinite 一个无限嘅转变咧。点样睇呢？因为越嚟越多一啲重量级嘅人出嚟讲嘢，例如话经济学家 Trevor Toome 啦，最近 Adam Lick 亦都有讲啦。咁我哋知道 Gary Mark Canada West Foundation 又有讲。咁我哋今日同阿 Faris 除咗聚焦呢啲唔同嘅观点之外，亦都特别讲到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最近推出214页嘅一个文章，里面有好多想解答嗰个 separatism 方面。咁所以我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Faris， 你睇到呢一个嘅report 啦，你点样去了解呢一件事呢？系咪令到我哋明白 separatism 同埋 United for Canada 呢两方面佢哋嘅观点同埋个 transition， 同埋个整体嘅 mechanism 系点样做呢？
0: 首先我哋要明白呢个系小组嚟嘅啫，同灰省亚省系唔同嘅。灰省佢哋系有自己嘅政党，Parti Québécois 啦，呢个系去选举嘅时候佢都会有有即系嗰啲 MLA 啊，同埋有好多 candidate 嘅。咁佢哋讲緊分离嘅时候系佢自己嗰个政党嘅政策嚟嘅。亚省就冇呢个分离嘅政党，虽然系有，但系冇即系冇 elected 嘅。咁我哋可以话佢哋系如果系即系 charitably 咁讲咧，就系游说者啦，系咪？咁呢啲即系有兴趣嘅市民组成嘅小组嚟嘅啫。其中一个嘅小组系呢个Alberta Transition Team， 佢嗰个首领系一个律师，叫做Keith Wilson， 系佢写同佢其他即系冇出名，佢哋全部 anonymous， 写咗一篇文件，系有成200几页嘅，就解释咗点样去分离个 transition plan。佢嘅目的就系想减少呢个 operational uncertainty 呢个问题嘅意思，即系运作上嘅缺

0: 定性啦。但係就反而会发出咗好多其他嘅问题嘅，例如政治啦、经济啦同埋法律上会有好多其他嘅问题出咗嚟嘅。佢始终因为呢个唔系一个政策嚟㗎嘛，佢成嗰个文件中有成日讲话第一日佢咁讲 ,day one 嘅意思。佢嘅 day one 呢，佢就係讲緊第一日离开咗加拿大之后会系点样。但係要去到呢个 day one 嘅话，我哋要首先即係投票两次嘅 referendum。之后仲要好多谈判先至去到呢个 day one。但係呢个 day one 唔系一个目的地嚟㗎喎。另外会开始好多其他嘅谈判嘅问题嘅。例如我哋讲緊我呢个付我哋嘅用咩钱啦、啊、用加币一或美金呢个问题。呢、這个文件话第一日我哋可以继续用呢个加币去买嘢啊，或者系做其他嘅生意啦。之后如果想建立我哋自己嘅中央银行嘅话，就要搞其他嘅谈判去安排呢个咁复杂嘅 arrangement。呢啲系要第二日先至可以决定嘅问题嚟嘅。咁你再问睇其他佢写出嚟嘅呢，譬如我哋嘅债务啊，即系争几多钱。你知道加拿大佢个债系好高㗎嘛。有几多系属于亚省嘅呢？有几多会留喺加拿大？我哋交嘅税有几多可以减少呢个债？呢啲全部佢呢个文件系冇答案嘅。佢个答案呢就系好简单咁讲，就系呢啲系第二日嘅问题，第三日嘅问题，第四日嘅问题。咁嘅意思即系话要搞好多其他嘅谈判。咁如果分离咗嘅话，亦都唔系即系完完全全系同加拿大分离咗，因为我哋会延续继续咁去用佢嘅加币啦，用佢嗰个 system， 第二日先至会再对谈判嗰啲其他嘅问题咯。
1: 你喺个文章里面都有一啲聚焦啦，即係十条嘅问题啦，即係喺个 referendum 里面啦。其中第十题呢就係一个选项，究竟呢係留喺加拿大，定係话启动一个 procedure， 係 for the next step， 即係人士喺法律方面啊 ,Clarity Act 啊，或者係同原住民嘅谈判啊，同埋联邦政府关于宪法嘅问题啊，係再下一步嘅。你觉得即係喺今次嘅referendum 里面提出呢一件事，究竟係好似你所讲在 referendum 里面的 referendum 再谈判，甚至乎是会在将来是一个 negotiation， 是一个 leverage 的 bargaining chip。
0: 如果你严格地讲的话，这个不是独立票来的。我们他问的问题就是你想不想亚省留在加拿大这个国家里面其中的一个省，或者你想我们的亚省的政府开始这个 Canadian Constitution， 要求他法律程序日后再搞一个 binding referendum。 binding 的意思就是他要绑定的你就所讲緊嗰个法律嘅 Clarity Act 嘅问题啦。Clarity Act 佢嘅係好简单嚟讲，就係话你个问题要好清楚，仲有你个答案都要系好清楚嘅。仲有你嗰、那个多数人即係佢哋投票嘅呢嘅答案都系要好大嘅 majority 嘅意思。但係政治上如果讲緊系分离加拿大嘅话，呢、这个问题系算系复杂嘅。喺如果我哋淨系讲緊呢个动机嘅话呢，即系点解你要离开，有啲人真系选择真心咁想离开加拿大，但系有好多人as many as 即系二成嘅人

0: 是想用来恐吓这个联邦政府的。是你讲的这个动机啦。如果我们有不同的动机，我现在讲了两个啦，但可能有其他四五个其他的动机的嘛。如果那个动机是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市民的答案都是好不同的，即是没有同意的意思。那这个就是Clarity Act 的 violation 啦。我们讲的民主的话呢，要求一定要很清楚。如果我们的答案是不同的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根本我们的民主是不清楚。
1: Well, 根据省长戴思敏咁讲啦，其实有两方面嘅阵营咧，呢、这、一个就系 part of the democracy 啦，不即系呢一个都系 up for interpretation 啦，因为呢一件事本身如果唔会有其他嘅法案系让到公民倡议收集签名系成功，同埋个门槛降低咧，亦都唔会出现呢一个嘅公投嘅情况。咁啊，官民来龙去脉系点啦？喺第三节咧，我会继续去问一问 Faris， 因为其实佢讲 day one 呢一个问题咧，背后有 day two 同埋 day three， 咁但系我谂想聚焦下个 stakeholders 其实有个复杂的程度有几多，同埋喺今次啊叫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里边214页嘅文件啊，点解有好多嘢系冇交代咧？咁啊，第三节我会继续同法律师深入探讨呢个话题，转头继续。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法律师田正华，佢系网上嘅新闻网吓 thehub.ca 亚省分社嘅社长。今日咧讲下佢最近有一篇嘅文章，亦都系探讨翻咧其中一个嘅角度啊。Keith Wilson 啊呢一位嘅律师啊，亦都咧就系有帮助咧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做一啲工作。佢都系 poster boy， 因为佢经常会上电视啊去做唔同嘅访问啦。咁好 interesting 啊，即系。加西基金会的 Gary Ma， 两位都是律师，两位都是律师的背景。加西基金会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 Alberta in Confederation， 我们都挺互相辉映。今次我们讲一下 Keith Wilson 和他214页的这一篇文章。第二节里面Faris 也讲到，除了有一些概括的内容讲 transition 去到一旦是有独立的情况，还有要启动，还有 day one， 跟着有 day two，and many many more days， 有好多唔同嘅 stakeholders 係需要负责。咁其中我哋揀一个原住民啦 ,Faris Treaties 里面啦 ,First Nations， 对于今次亚省倡议公投呢，佢哋都几大嘅 pushback， 尤其是对于大市民嚟讲。我哋喺今次或者再引申一下 from like after this referendum， 跟住有机会启动 Clarity Act 或者其他 constitutional 嘅讲法。Treaties 是一个很重要必须要经历的 consultation process。 可不可以讲讲这个 stakeholder 他身处在什么位置？
0: 要明白这个问题，就要明白本身亚省的历史的那些 treaties 是亚省成立之前已经是签了的了，由加拿大政府和原住人每个土地的有好多唔同嘅 nation， 签埋一齐呢个agreement 嚟嘅。如果我哋加亚省要自己离开咗独立自己嘅国家嘅话，我哋嘅边境係唔会自自然然同而家嘅边境一样嘅。呢、这个唔会变成我哋个即系国家嘅边境嘅。法律上讲紧原住民嘅权

0: 佢哋嘅呢个 treaties 呢啲条约啦，佢签咗嘅文件，佢喺讲紧呢个土地边个系属于边一个国家嘅，呢啲系要另外去谈判。呢个 transition team 嗰、那个文件都会承认咗呢个本地呢个 Aboriginal right 嘅。佢亦都有承认咗有一个可能性，亚省会失去我哋自己嘅土地。呢、这个就变成好大嘅问题，因为有好多嘅土地，好多嘅 territory， 尤其是我哋讲緊能源喺边一度，都系属于 treaties 嘅土地嚟嘅。如果想离开加拿大嘅原因系经济嘅问题，想即系控制自己嘅能源嘅话，你嗰个后果就会失去咗呢个控制能源呢、这个可能会系即系呢个系本身嘅后果嚟嘅。咁所以讲緊 treaties 嘅话，如果你系应承真系有呢个权嘅话，你就要一定要同呢啲 First Nations 去谈判。
1: Yeah. 省长戴斯敏经常会提及啦，就好有趣，因为佢一上台成为省长呢 ,Bill No. 1喺 Sovereignty Act, 咁开始启动咗一个意识形态啦 ,ideology 或者係佢嘅思维开始慢慢暴露咗啦。咁我諗可以问一问就係、戴斯敏亦都经常会讲 ,well, with, Alberta's sovereignty within the United Canada, 咁对于保留向加拿大，佢系倾向保留喺加拿大，而且一个强烈嘅信息都好重嘅。咁但系即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其实要分析呢一个究竟系真正嘅 independent 个 movement, 定系话因为 grievance, 我哋对于联邦政府嘅渥太华嘅不满，公共政策不满，而去透过某一啲事情去达至一个可能大家 win-win 嘅 situation。OK, 就喺9月9号啦，就Carney with federal government 对于 C69, C69 号法案有少少 relaxation, 睇嚟就将个 regulations 由联邦嘅方面变去呢就是省去决定嘅。你似乎见到 Carney 同 Daniel Smith 系一直有 work out 到一啲嘢。到呢啲咁样嘅现实嘅工作同埋 policy, 会唔会影响返而家 referendum,将来投票个意欲同埋大家喺跟住嗰一个月多少少嘅时间睇得更加清楚呢个 referendum 最终极嘅 outcomes 同埋佢目标系乜嘢。
0: 而家我哋见到嘅就系Carney 佢去 recognize 我哋本身省之中嘅我哋嘅 responsibility 啦。省加拿大嘅省同其他嘅国家嘅省系有唔同嘅，但系多啲责任嘅。就算是讲緊即係教育啊或者係healthcare 啊呢啲都係由省嘅负责任。另外佢嘅责任就係嗰个 natural resources 啦。我哋而家讲緊就係天然嘅例如oil and gas 啊或者係 forestry 啊呢啲全部都係省嘅责任嚟嘅。所以我哋讲緊 sovereign province within United Canada 就係呢个咁嘅意思。但係独立 independence 係另外一个提议嚟嘅。有啲人就会好集中咁讲緊亚省有自己嘅能源，有自己嘅地，又有钱又有人才，点解唔可以自己独立一个国家呢？法律上唔系咁简单嘅。加拿大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咗一个省系冇呢个权力去独自退出加拿大。唔系好似刘德华嗰首歌咁独自去偷欢。就算你想独自去偷欢，你离婚嘅时候都要两个人都要签嗰个离婚证书㗎嘛，系咪？要谈判我哋点样分开啲责任啊，仔女啊，仲有钱啊，呢啲问题都要签㗎嘛，系咪？咁

0: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1: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2: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脾祛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

0: 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经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1: 一架载有超过170名乘客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被阿曼籍副机师企图自杀式劫机，并将飞机坠毁。副机师一度接掌客机，在不够两分钟内从34000尺高空急剧下坠约17000尺，即是约5000米。好彩被机上的乘客合力制止，成功化解了一场空中浩劫。由于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以色列本土航空公司拥有全球供应最严格的安全措施。从旅客购买机票的一刻起，背后已经有安全机构介入作背景调查。登机前乘客必须接受安全人员面谈，以识别有没有可疑。凡持有特定国家签证或拥有阿拉伯姓名，就会有更高等级的拆解行李彻底搜查。由于以色列实施征兵制，以色列航空员工普遍具备军事背景，所有航班配备多名武装特工，伪装成普通乘客，精通格斗、特种作战和人质救援。客机亦设有反导弹系统，驾驶舱配置双层防弹门。以色列空军又有特殊应急机制，可以随时派战斗机升空支援。不过如果是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以色列，以色列民航局和国家安全局规定，与以色列没有邦交的国家机师不能飞入其领空，例如阿曼、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等都被以色列归类为非友好国家，原则上禁止执飞前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但就要依赖外国航空公司自行审查。今次事件的副机师就是阿曼公民，阿曼同以色列并冇外交关系，按规定是不可以执飞该航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后已要求所有营运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起飞前必须将机组人员名单和国籍资料向以色列安全部门实名通报。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4: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5: 这一句说话你会不会有些共鸣呢？
6: 即是不是我们香港人注定是要做过客的呢？
5: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的嘉燕茶室，我的月阳专访，他是电影《风继续吹》的导演。导演吴晓东和制作团队花了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的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7: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 去拍好它。
5: 不理你现在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0: 暫時嚟講，我出席嗰二十幾場嘅 Q&A 咧，即係好多觀眾都係講佢哋點樣有共鳴啊，有觸動啊咁樣，咁我都覺得好安慰啊。
1: 今個星期四朝早10:03，家宴茶室粵陽專訪，導演吳曉東，電影《風繼續吹》，從新聞鏡頭到光影世界嘅心路歷程。

0: 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我哋又开车啦，咁今日真正我哋嘅工作天啦，琴日有一日嘅假期出现。咁今日嘅天气状况好似凉返啲呀，咁大家又要继续啦。但係虽然有今日係咁咗，但係好似星期四又放晴呀，中间有小雨，即係又系啲呢好不定嘅天气。咁但係都开始见到好多好多树叶喺个地下度。咁都可能係咪要注意一下清一清佢呀，即係可能落雨嘅时候麻烦啦，费事到时候有啲积水出现，都希望唔好系真係咁多雨啦。好啦 ,anyway, 今日呢我哋要完成埋呢，琴日呢开咗一部分仔呀，就係讲緊我嘅呢个嘅 ASPA 演唱会嘅经历呀 ,Part 2, 究竟最尾结局系点样呢？是啦，本身是諗住有个心态去投诉，但是发现又是不可以投，冇嘢好投。转头讲，我哋听返一首 ASPA 先啦。Drama, 真係一件 drama。

呢首嚟自 ASPA， 其中一首喺琴日，唔係琴日啦，星期日嘅演唱會當中冇唱嘅一首 Drama。頭先我哋嘅我哋同行嘅 R 先生都有話冇唱喎，係啊。因為我哋睇完個 concert 之後，就已經上演咗一場 Drama。無謂要一首歌播兩次啊。好，听埋呢首，我哋有魔音女团，之后就开始啦。MYNT，Turn My Magic On。

0: 有听众都记得系啦，琴日啊，即系我哋三个啊，求手带，我哋要有手带先至可以去 high buy 啊嘛，真系氹氹转啊！当其时嗰啲工作人员咧，见到我哋三个牛高马大嘅人跑嘅时候咧，就拦住我哋，就好似咧细细个啊，操场跑步嘅时候啲风纪，叫你哋唔好跑啊，系啊，唔好跑，但系我哋真系好心急啊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些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

0: 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好啦，咁啊，琴日都讲到啦，我哋咧三个最尾都攞到条手带，咁啊排翻去我哋嗰个 high buy 嗰个区域咧，跟住队咧就话去见咧四位嘅女孩啦。咁啊，其实嗰个位置咧就冇得影相，冇得拍片嘅，真系水流式，你可能见到佢哋咧，只系真系得嗰两秒仔到真系真嘅 say 个 high 先个 buy 啊。佢嗰个系好符合嗰、那个那个条例嘅，完全真系讲 say high say buy 嘅。但系咧，即系乜相都唔可以影，乜片都唔可以拍嘅，纯粹真系见个面咁样。我真的觉得不要怕的，因为那刹那那些灯又差不靓的，真的四个好像 AI 公仔站在那里一样，是有少少恐惧感的。咁但係即係两米距离咁见到一啲啊呢个即係当代天团咁样，咁都系一个机缘呢，一个缘分啦。所以唔好怕，之后摆上网吓亲人点算呢。咁好啦，我哋其实都系啦，即係 say 完 bye, say 完 hi, 咁我哋就真係要 bye 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嗰时之前我哋排到都已经喺度諗緊，真係要投诉冇资料嘅，完全冇任何嘅指引，我哋点样去，即係我哋係我哋 VIP 嚟㗎喎，虽然唔係最高 tier, 即係唔係呢嗰啲叫送别嘅组送别女孩嘅级别啦，我哋係 high buy 女孩嘅级别。即係如果你讲咩叫 send off 呢，送别就係你有机会可能近距离啦，同你可能有少少互动啊，可能影下相啊，自拍啊，或者可能签名等等嘅嘢。咁嗰啲就更加高阶玩法啦，咁当然更加贵啦。咁我哋就唔係追求呢样嘢嘅。咁不过就係想喺个 floor 里面，咁就係 VIP 㗎啦。咁但係最尾咁係唔可以去投诉啊，虽然冇呢啲指引，但其实头先有位听众都已经讲咗俾我听，佢个仔仔女女都识玩。咁点解唔可以去投诉，就因为其实佢係有俾到资料我哋嘅。唔係我哋仔细啲，佢係俾到我哋一位嘅朋友，同行嘅一位朋友。因为呢当其时点解係佢收到我哋另外两个收唔到呢，就是、因为透过佢个账户去买飞。咁所以其实呢应该要有嘅资料，其实我哋係3点钟就可以到达嘅。咁头先都有听众讲返俾我哋听，其实入到去有张黑台嘅，黑台就喺嗰度攞我哋 VIP 要攞嘅嘢。咁但係再因为我哋不在场，咪冇啦。咁我哋就跟咗正常嘅一般门票咁入场啊，排 merch, 3点几入去使乜排啊。

簡單嚟講咧，即係以我哋睇翻個 email 啦，即係我哋唔知可以三點幾，其實就可以入去噶啦，輕輕鬆鬆鄧子峰咁樣啊，享受我哋 VIP 嘅優惠，攞翻我哋有條 VIP 嘅帶啦、頸帶啦，有我哋一個嘅送翻俾我哋嘅禮物啦，咁啊唔使排隊，可以欣賞下啊有啲咩嘅周邊商品睇下咧，因為咧你去到七點鐘排嘅時候咧，好多嘢其實都賣曬。是啦，我仲记得 Rachel 呢，我哋未开 show 之前都有分享一样嘢。哎呀，讲咗个名添。啊，点解周围啲人又有颈带男，有一代二代咁样，但係又坐喺我哋隔离㗎喎。佢哋点解会褪咗嚟我哋呢啲位置度㗎呢？佢哋唔係应该享有更多嘅咩？原来我哋自贬身价。我哋其实应该都有㗎。在于因为我哋冇睇清楚啊，唔系我哋，咁就是也明也，唔系呢首歌，呢首歌叫不在场啊，我哋有冯允谦。所以觉得近期咧有个嘅 AI 嘅助手啊 ，Muse Meta 嘅 Muse， 我觉得适合啲人去用。

適合啲咩人用啊？適合啲可能啊唔會多 check email 嘅朋友。呢、這個嘅 Muse 啊，呢個 AI 工具真係幫到手，我自己都有用。佢會不斷提你，睇你嘅 email 提你。

咁样最正嗰样嘢系咩咧？咁啊，到到嚟真系同啊 Aspa 我哋 high bar 完之后，咁我哋沿路搭翻即系行去 Sky Train 啦。喺我途中里边见到身边嘅一啲嘅睇完演唱会人继续好高涨，喺度影相啊，跟住啊一路行啊，见到佢哋揽住条带，攞住嗰袋。

VIP Merge， 感觉有少少眼冤，但我都肚戥佢开心。听讲听过嚟就邓丽欣啊 ，Steady 嘅新歌叫做《已经离我很远》。

0: 咁係都有聽眾問我哋而家狀態係點樣啊？啊，冇乜嘢嘅，其實我純粹想知道咧，即係嗰啲禮物係咩嚟嘅啫。其實又唔係話一定要擁有嘅，不過純粹得個知字之咯，係咯。聽嚟就陳忠澤，顧客永遠是對的。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化啦。
1: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即当然啦，你话呢啲物件嘅嘢，礼物都系即系身外物嘅，不过纯粹好奇，真得个知字嘅啫，暂时都好似未真正见到其实乜嘢嚟嘅。不过我觉得咧有少少遗憾咧，系对于其中一位同行啊，敖先生，即系因为佢今次系一个第一次嘅 experience 嘛，即系我自己都睇过之前有睇过三次，都系啲摇滚噶啦，即系 floor 嘅睇法嘅，咁我都觉得系好好玩嘅，每次都感觉上系更加投入啊，咁我觉得系有少少好似唔系话对佢唔住咁样，咁唔关我事啊。

但是啊，希望佢第一次嘅嗰个体验咧，系真系系会觉得嗯，我希望会正系一个完美嘅结局啊。但系奈何就系有个咁样嘅插曲。因为我即系我平时可能次次睇亲演唱会完咗都系你会继续有一种好高涨嘅状况，好似头先分享啦，沿途行翻去嘅时候都系见到啲人好开心咁样倾偈啊，点点点，我哋就喺度谂紧沮丧点点点，咁但系就觉得啊，有少少好似浪费咗呢次佢嘅即系人生嘅第一次嘅一个 K-pop 体验。咁啊，就所以系有少少好似唔系我遗憾啊，可能对佢嚟讲有少遗憾，但系其实 overall 都系啊争啲啦，可以更完美嘅，咁或者睇下会唔会再有第二次啦。但系其实我哋都好几肯定啊，即系我唔会，未必会再睇第二次嘅，即系好似话 Blackpink 睇过一次，我未必会睇第二次，即系可能 ASPA 都系啦，睇过一次未必会睇第二次。第二次睇過一次 floor， 就可能 OK 啦咁樣。但係我覺得即係嗰次體驗係好重要，好似其中一個故事我都要分享，即係喺我哋七點幾入去嗰個會場啦，咁我哋就去睇下嗰啲周邊商品排隊排到傻啊，好多人排隊啊，咁啊買可能買衫啊，買啲可能燈啊等等嘅嘢。咁其中一個我覺得一個嘢得意嘅插曲，都係講緊啊一次好好嘅體驗，因為咧當我哋排到去嗰個台嘅時候啊，即係要準備去買嘢㗎喇，前面嗰個男仔呢，佢突然間講廣東話向後面嘅排隊人即係求救，有冇人可以幫幫我，佢呢即係嗰張卡碌唔到啊，現場係冇得收 cash 㗎，咁佢仲爭70蚊，有冇人可以幫幫我，可以幫我碌住呢個，我畀返 cash 你，如果係你嘅話你會點做呢？你听到呢一幕，你会唔好理佢啊？你叫佢，你放翻低你件骚粉啊！你会作出啲咩动作？

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咁可能会啊，我会扮可能听唔到佢讲嘢咯，唔识听佢讲嘢啊。咁有位听众话，我会买咗佢，跟住送俾佢，唔收佢钱，非常之 generous 啊。咁当其时咧，我做啲乜嘢咧？因为佢喺正我前边啊嘛，咁佢又讲话佢原因点解咁样啦？咁我就话等我帮你碌咗佢啦。咁之后咧，佢就即系点解会咁？因为即系感觉上佢都比较细个啲啦。咁可能佢嗰个卡咧就系连住佢妈咪咁啊，有一个上限，咁啊用唔到，咁啊就系争一啲嘅啫。咁我帮佢碌咗佢啦。咁之后佢就俾翻 cash 我咁样。咁我就话咁啊，最紧要睇得开心 ，enjoy 咁样。咁我冇我哋有位听众咁大方啊，佢都真係有俾返我㗎。但係最紧要都係有个即係一齐都係想开心 enjoy 呢个一齐睇演唱会嘅时刻嘛。如果呢咁嘅状况呢真係好难搞嘅。希望佢嗰日都睇得开心。

剛才有位聽眾呢，有位聽眾呢 send 咗一張相俾我睇，就話呢個係嗰個2026嘅就係呢個演唱會嘅收粉啊。我睇完之後我即刻 send 俾阿 Rayjun， 跟住佢話點解要 send 俾我，跟住有幾個喊喊豬嘅樣抌心口，我哋一齊抌。听两首歌曲，嚟自有洪建华嘅《或许会是一世的爱》，同埋有李国祥、林永亮《总有你鼓励》，继续我哋有草蜢。

0: 有听众话系咪应该要叫某位冇 check email 嘅同行啊，应该要扮下呢个 K-pop 团体，跟住放翻上网作为一个 reminder。我唔知大家会唔会睇啦，唔系我同埋 Out 先生啊，佢都唔会咁做啦，系嘛？佢都努力緊嘅，睇下可唔可以呢幫我哋搬返呢啲我哋應有嘅嘢返嚟啦，睇下成唔成功啦、啊、所以經一時賽一智，下次應該唔會啩。我哋有草蜢永遠愛著你，
1: 九九重陽最啱登高望遠，亦係為將來作打算嘅最好時機。華麗墓園誠邀大家喺10月23號下午1點嚟到幸運海鮮酒樓參加重陽之免費講座，專人同你講解預先計劃嘅好處，仲可享高達85%優惠及最長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額滿即止，請即致電604-227-8828或到 www.valleyview.ca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Support Canada。

0: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 讲到万圣节，系咪净系谂到扮鬼同埋攞糖呢？但其实背后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冷知识。最早嘅捷克灯笼根本唔系南瓜，而系大头菜。最初爱尔兰人用大头菜嚟吓鬼念，嚟驱邪。后嚟移民咗去北美之后，发现南瓜又大又好雕刻，所以就改咗用南瓜啦。第二，大家扮鬼唔系为咗吓人，而系为咗隐形。古凯尔特人相信万圣节呢一日，恶灵会去到人间，大家就会着上奇怪嘅服装，令到啲恶灵以为大家系同类，就唔会揾自己麻烦啦。第三，如果你喺万圣节见到蜘蛛，千祈唔好打死佢，因为传说嗰啲系逝去亲人嘅灵魂，佢哋系透过蜘蛛嚟保护你啊。最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2: 大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哋好，我是 Stephanie 何雅诗。情深意暖，人生更暖。啱啱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 Car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军人咁样可以。

0: 咁希望你哋鍾意我呢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排台新势力，我係 Stephanie 唐大师。
1: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2: 系啦，乜都有啲听众话，哎呀，真系可怜啊，点点点啊，咁好多，多谢大家嘅关心。我其实应该冇乜嘢嘅，我有时咧即系遇到呢啲情况，我就会即系笑下成件事情。所以点解我要将呢件事情讲出嚟？我得啖笑，系啦，知道咗啊，系头先都听众有 send 一啲，即系个应援物系咩？系啊，睇完之后，哎呀，咁样啊，抌下心口啦。不过有时有啲嘢就系噶啦，唔系你就唔系你噶嘛，冇乜要强求，纯粹得个支持。咁啊，但系你话即系都有我啲朋友同我讲啊，其实咧你可以先下 email 去个主办方嘅，睇下主办方可唔可以帮你去即系补翻份嘅，系有嘅，系得嘅。咁但系都即系唔间间可能都唔一样嘅，主办方唔一样，未必有一定做到。咁但系就系啦，进行中啦，睇下会唔会最尾嘅缘分都系有喺度啦吓。咁啊，当然啦，可能都系要即系付翻个邮费嘅，但系就系啦，即都仲有机会嘅，咁啊睇下邮费几钱咯，睇下值唔值咯，话系嘛 ？Anyway， 都要讲讲几样嘢啦。今日都有听众 send 一啲合唱歌啊。其实我哋今日星期咧唔系做合唱歌嘅，我哋嘅今日星期咧其实系做咧关于坤哥啊、吴业坤同埋谭嘉仪，因为嚟紧咧佢哋即将喺温哥华咧举行一个演唱会啊。咁希望咧都做少少嘅佢哋嘅歌曲分享。咁大家如果想睇佢哋现场 live 嘅话，咁啊都仲可以即系睇买飞睇佢哋演唱会啦。啊！遲啲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啲譚嘉怡坤哥嘅歌想分享嘅，咁啊可以 send 埋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睇下仲未睇得到我哋暫時係點玩法嘅，係啦，即係會係我咪話是榜啊，定係過三關啊，但係呢兩位歌手又點玩法未知，咁但係睇下點先，睇有幾多歌入嚟先啦，我哋而家就先嚟聽聽嘉怡嘅作品先啦。

剛才聽過嚟自有譚嘉怡嘅《告別的平衡線》，帶嚟我哋有坤哥《感激的直拳》啊！今次呢個嘅小插曲都好似拳直拳咁樣啊，但係都係從中裏面都係學識感恩嘅，係咯，就好似之前一開始分享啊，見到啊四個都健健康康咧，都可以帶嚟一場表演都幾正㗎啦。所以都是從中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些開心的地方感恩的地方都什麼事都無所謂的。好啦，那我們明天就心靈星期三再見，拜拜。

0: 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省选消息。 Central BC 党领 Eleanor Sturco 施爱玲今天公布医疗政纲，承诺在2031年底前所有省民都有家庭医生，并承诺由2029年起轮候时间不会超过一年。该党表示会以团队形式的诊所提供稳定资金，在2030年前增加600名护理人员，部分海外受训的医护可以在30天内执业。行政改革方面， Central BC 计划整合所有卫生局的行政部门，将高层行政职位减半，并淘汰私人中介公司聘用的护士。另外，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也发表医疗政纲，表示会在 BC 妇女医院开设全国首个怀孕至分娩前后的精神健康住院中心，扩大更年期医疗保障，并制定全省妇女健康策略。计划包括通过 BC 药物保险计划为无法使用更年期荷尔蒙疗法的乳癌患者提供替代疗法的药费保障，同时扩大药剂师处方权限，以减少反复泌尿道感染。另外，由市场研究公司 Research Company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支持度领先，比8月上升 4% 至 44%， 新民主党则有 42%， BC 绿党支持率跌至 8%， Central BC 和 1BC 各得 2%。 民调又指出，目前有 15% BC 省民投票意向未明，特别是年满55岁的选民。候选人支持度方面，尹大卫领先过 49%，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杜朗恩获 45%，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39%， 施爱玲和 1BC 临时党领 Dallas Brody 则各为 26%。 BC 市选将会在本周六举行，一项由市场研究公司 Canada Post Insights 为媒体 Rogers Omni TV 进行的最新民调发现，72%选民认为市长和市议会不了解居民的诉求，当中有34%更表示强烈同意。选民关注议题方面，生活负担和物价高涨最受关注，占45%，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和置业问题，占33%，治安占29%，医疗服务占25%，吸毒和安全注射屋则占24%，无家可归者及其支援性房屋占22%。按市长候选人支持者分析， PFI 的支持者比较关注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市府问责制度、道德操守和透明度、公园康乐和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的便利和质量。支持 CanSim 省关键的选民则较关注治安、警务和公共安全、市府税项、政府开支和预算，以及交通拥堵和道路基建。其他本地消息， BC 公共雇员工会 BCGEU 在9月25至30号访问了该会6049名会员，发现 59.3% 受访会员将生活成本和房屋负担能力列为首要议题，比例是其他任何议题的5倍以上。医疗保健排名第二，有 9.3%， 其次是经济和就业，有 4.9%。工会主席 Paul Finch 直言，提前选举不会改变劳工每天面临的困境，但各党派要让选民知道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生活成本，保障公共医疗保健，以及在 BC 省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工会呼吁所有党派为非市场房屋和合作房屋提供可

0: 靠的长期资金，加强对租房者保护，并采取措施降低食品和能源成本，扩大公共医疗服务范围，包括将更多长者护理纳入公共系统，并将资源留给前线医护而非管理层。另外，工会也呼吁保护前线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和社区赖以生存的服务，保留社区福利协议，并优先采购本地产品，以确保公共投资能够支持优质就业机会，确保高收入者公平缴费，并确保 BC 省民从资源收入中获得公平回报，以资助他们所需的服务。国内焦点，阿省历史性公投提前投票点今天在阿省全省各地开放，公投会决定阿省是否脱离加拿大以及在加拿大的地位。阿省选民会在列出的十个问题的选票做出选择，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是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还是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公投。其余九个问题会围绕加拿大宪法和移民问题等。阿省选举委员会说，他们正在为公投创纪录的投票率做好准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泰国曼谷举行 IMF 及世界银行年会，发表最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虽然全球面临更多挑战，全球经济仍具备韧性，但各国前景变得越来越不均衡。报告指出，加拿大是能源出口国，以及采用 AI 等先进科技国家，与美国科技供应链深度整合，具备一定缓冲能力。中东战事带来油价上升，有利加拿大能源出口，但也对一般家庭造成压力和制造业成本上升。而加拿大前景取决于中东战事、能源市场、 AI 投资周期、科技生产力以及美国经济等因素。报告总结图表显示，去年全球实质产量增长 3.5%， 今年增长降至 3.1%。
1: 国际新闻，
0: 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斗机升空护航，客机之后安全降落，所有机上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登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腊科孚岛出发，飞到克罗地亚上空的时候突然发出表示遭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也未能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之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没有发生紧急情况，机员与乘客都没有处于危险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六个航班延误，两个要转飞其他机场。南韩仁川市连锁大型超市 HomePass 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八人受伤送院，其中一人心脏骤停，佩戴电子脚镣的59岁男疑犯当场被捕。事发在当地昨天下午1点多，疑犯从超市所在的商场地库二楼乘坐手扶电梯到商场二楼，期间挥舞绑在双手的两把刀施袭，最终被其他顾客制服。法务部表示，被捕男子2019年佩戴电子脚镣，定位监控一直在监管人员指导下接受精神病治疗，包括戒酒治疗和心理咨询，并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他作案时没有试图损毁电子脚镣或违反相关监管规定，法务部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只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将全面检查电子脚镣指导和监督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没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能源行业，但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没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是否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仅表示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有关威胁。另外，以军说

0: 在国家安全总局情报指导下，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展开行动，拘捕四名涉嫌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杰哈德武装人员，已把他们移交安全部门进行进一步审讯。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9066起，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世界卫生组织8月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只针对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启动。这次试验将评估多种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以及有效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驻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表示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务实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中表示，日方过往多次要求美方整肃纪律，但类似事件不断发生，认为仅靠重复提出要求已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也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隶属美军普天舰基地的20岁美军士兵巴拉德涉嫌月初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钱包等物品，被冲绳县警方逮捕。日本政府之后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在当地星期二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4项指控中的3项，包括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人，挪用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机密资金，以及贿赂教育部官员，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围绕这项指控进行，以加快弹劾流程。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艾斯库德罗同日裁定允许检方撤回3项指控，参议员将不再对撤回的指控进行投票，辩方也不需要就有关指控提供证据。沙拉回应时表示，检方撤回有关指控是因证据不足。他的律师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
1: 中国新闻。
0: 围绕2026年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主题，记者实地探访12345数字创新实验室，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来到接塑集办文化墙，一块崭新的小区楼牌格外亮眼，12345工作人员介绍了它背后的故事。
3: 这个楼牌呢，它是来自于一位外卖小哥的来电。小哥来电反映，他在配送外卖的过程中呢，由于楼牌号不清晰，导致配送经常迷路。那社区街道在充分征求小哥意见后呢，随即换新了154个楼牌号，方便了小哥配送。
2: 一条热线，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济南筹盼，一头连着城市治理体系。7年多来，12345热线已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稳定保持在97%以上，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7×24小时全天候服务。除了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数字技术的全方位赋能升级同样至关重要。12345话务员李昭晨介绍，
4: 我们每个座席呢都有一个智能助理，会弹出需要询问什么样的信息，通过语义理解包括文字的转换，帮我们搜索，会推荐相应的承办单位。
2: 热线的变化不只体现在单个工单办理提速，更实现从被动接单解难到依托大数据研判开展主动治理的转变。北京以每月一提为核心抓手，瞄准群众高频难点问题，已完成

0: 口到民生智库，数智技术正在让市民诉求听得更快，办得更实，助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向前。
1: 中国央视报道，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74岁的黄奇帆早年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奇帆在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曾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担任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黄奇帆在2017年转往全国人大系统工作，曾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2: 台湾新闻。
1: 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地13号出席议会最后一天会期，即将届满任期的她发表毕业感言，强调府会团结合作，台中才能持续进步。她要将幸福台中的荣誉献给议员们。中广记者报道，
3: 台中市议会13号进行116年度总预算三读会，也是市长卢秀燕8年任期最后一会期。卢秀燕率领市府首长和同仁向议员致谢，并与议长张清照、副议长严立敏一起献花祝福。国民党张静芬、罗永珍、陈成天，民进党蔡成圭、曾朝荣，无党籍林浩佑等6名荣退及不再连任的议员。卢秀燕也说自己当过省议员和立委，明代出身，非常理解议员的职责。8年来，感谢议员指导协助。
4: 我始终认为民意最大，唯有府会团结合作，不会互相掣肘，台中才能够持续的进步。
3: 卢秀燕说，台中连续8年被评为最幸福城市，要把这个荣冠献给全体议员。议长张清照代表议会致赠山水画作《燕子迎春》，议员黄家田则以更上层楼题字献上祝福。国民党团和卢秀燕合照时高喊燕子迎春护台湾更上一层楼。记者柯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无党籍第三选区市议员参选人、前高雄市海洋局长张汉雄的次子张其坤涉嫌在母亲节参会发送单价490元的西点礼盒。桥头地检署当地12号发动搜索，父子3人凌晨遭到声押。中广记者报道，
5: 桥头地检署日前接获警资之后，12号前往张其成的住处等15个地点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且通知张其成和他的父亲，也就是前高雄市海洋局长张汉雄，还有目前担任梓官区域会总干事的大哥张君华，以及相关选民跟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6: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参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及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5: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张其成父兄3个人涉犯投票行贿以及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3名共犯和10名选民则以新台币10万至30万元交保，其余请回。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之后天晴，最高15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70%。星期四天晴，最高17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大家好，我是吴建宏 Michael Wu， 很荣幸成为 Korean Alarm 温哥华自由党团队的市议员候选人。作为曾经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辅警，公共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在省关键的 ABC 执政之下，数据显示唐人街的盗窃犯罪案上升了275%。如果您不希望绿党执政，请在10月17号投票给温哥华自由党，让街道更安全。
8: Authorized by Lucene PK and Financial Agent MakeRealLiberals@gmail.com。
9: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来10月15至18号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上。

0: 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等，请教一下，找找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吧。
1: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现在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2: 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3: 列治文冬奥速滑馆是纳税人出资的重要公共资产。卢先勇 Alex Arrow 曾是市议会派驻场馆公司董事会的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支出和采购政策上存在不足。加拿大皇家骑警目前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何世杰 Cash Head 出任列治文市长，诚信与问责至关重要。
4: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0: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4: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0: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4: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母园诚邀您10月18日莅临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有条款限制。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只限4天，尊享高达1500元额外优惠，包括 trade-in 置换补贴、1年免费汽油或指定车款冬季轮胎补贴，另外还有500元延长保修优惠，以及500元 Lexus 配件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客人均可享这次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大家好，我是吴建宏 Michael Wu， 很荣幸成为 Karin Alam 温哥华自由党团队的市议员候选人。作为曾经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辅警，公共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在审关键的 ABC 执政之下，数据显示唐人街的盗窃犯罪案上升了275%。如果您不希望绿党执政，请在10月17号投票给温哥华自由党，让街道更安全。
10: Authorized by Lucine B. Kadian Financial Agent Make Real Liberals at gmail.com。
11: 音乐国道。

0: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卢先勇 Alex Haru 赴台湾访问，据报道费用全由新北市政府承担，这是否符合市民对民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收到审查请求，居民应得到清楚的交代。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何世杰 Cash Hit 出任列治文市长，诚信与经验至关重要。
1: Authorized by Lucien Cab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跟你讲，不要哭。
1: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0: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1: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好咯好咯，你哋一家团聚我就安乐晒，我就唔使俾人呢个当奸细咁拎去咁
1: 奸细。哎呀，你哋还是赶快走吧。
2: 你有病啊？
1: 哎呀，家入面是姜天霸嘅干妹，怀有姜天霸嘅玉佩，我欲将你们相认，局长亮出玉佩，话你哋是朝廷奸细，你未及树清，便会身首异处，你还是走吧。

0: 并无此事。
1: 宫闱将官，从前无责，当年前责花枪，还有先祖绝招未全。如今我要与他交场比剑，若能胜他，便是凭证。王毅，你敢比吗？
0: 就要逼人太甚啊！
2: 哎，罗将军，
1: 是你逼的。
2: 系咯，你唔系怕咗佢嘛？啊，
0: 奉陪到底。
2: 好，夫人过嚟，老臣自你衣甲马匹，你与罗毅交场比武啊！若你战败，永莫再来；若他战败，便要迎妻。

0: 这眼，唔通真系改正咗个名？小姐，睇嚟咧，我个名要加多个字至得啦。
1: 加多个咩字啊？
0: 加多个转字咯。
1: 转？
0: 我是来运转啊嘛。
1: 哦，系啊，你听晒我嘅话，你就真系是来运转啦。
0: 唉，我呢世人啊，边个说话都唔听。但我单单就听女人话嘅啫，
1: 好简单啲。
0: 有咩吩咐
1: 咧？你呀、啊，立即去制止姜宝芝，叫他不要比武。
0: 点解啊？
1: 比武对佢不利噶。
0: 我话对你不利就真。

0: 世人呢就好少为自己打战的嘛。有
1: 你哈林诺，你呢都几有义气嘅。
0: 谁咪讲？
1: 喂，你帮下我咧。
0: 帮你啊！我知啦，你一定系嗌我大姜母子两母子远走高飞咧。可惜你又太蠢啦！啊，罗毅若果系想娶你啊，一早就娶咗，使乜等到而家都唔娶啊？有
1: 你讲咗去边度啊？
0: 你讲咗去边度啊？小姐，你唔使咋咋地地啦，罗毅真系要娶你嘅，就好早就娶咗啦嘛。啊！你世人又懵到上心口嘅，世间上除咗罗毅，难道就冇好男仔噶啦咩？不过就咁啊，你世人呢好眉好貌又生沙，啲又残鸡又泼辣又巴渣又恶又剩下，唉！啲好男仔又点会中意你得噶？

0: 改噶嘛。
1: 咁又唔同，若佢系可以改嘅话咧，我或者都会谂下嘅。
0: 吓？你讲咩啊？
1: 我乜都冇讲过。我讲就睇人哋两公婆打麻将。

人看

0: 见大王。
1: 你来。
0: 是。
2: 王爷。
1: 你们比武得来。
2: 就我去。老魏，你就即管放马过来。
0: 又来，
2: 你又来，
0: 又来来来。

0: 胜，罗将军快向夫人赔罪。
1: 大王，姜武之就是姜天霸的干妹，在他们身上搜出姜天霸的玉佩。
0: 原来是朝廷奸细人嚟，好嘅，
2: 请
3: 问大王，姜武之虽是姜天霸干妹，但彼此有仇，大王若然要杀，罗毅愿意代死啊！
2: 大王不好，
0: 何事？
2: 官兵主帅姜天霸，副帅麻叔友，统领十万大兵，杀进城楼。
0: 哈！
4: 大王，姜子高进城外，官兵就杀到，他还不是奸细？
0: 姜武之，你还有何话说？人来，推出斩！
5: 好，
4: 大王，宋夫人。非贪生怕死，众问斩之前，大王准我出营，姜天霸决一死战。
0: 放你出城，用乜嘢俾你走甩噶？
3: 大王，我乃愿意人行担保啊！

0: 氏夫人，老请错怪了。你立了头功，本王一定大加封赏啊！
1: 大王，小夫人非图封赏，也不强人所难，只望将孩儿交与他爹爹。小夫人高谢你。
2: 夫人啊，
0: 打吧，我哋就一家人。走吧，
2: 马，
3: 细夫人，都是老夫私心作祟，如今之悔。夫人，你若肯原谅，我认作女儿，意下如何啊？
1: 阿爹，
0: 素玉，你恨老公噶嘛？你嘅，我帮你介绍过吓。这个后生仔唔错噶，同我后生嗰阵时一样，几为得人嘅。而家我做主，你嫁俾佢，愿唔愿意啊？点啊？
1: 都好啦。
0: 喂，听好啦，
2: 都好咋？
1: 系因罗将军嘅名号优至，小罗成提供不止啊！等我扶下。
3: 夫人，小罗成与你真系有缘，宝珠，刚才老夫所说嘅话，你意下如何啊？

辛苦操逢喜一庆，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贺岁风抛碎，身世飘摇雨打平，黄红滩头雪黄红，伶仃杨女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临取丹心照汗青。

0: 你唔好刻薄我啦。我知道对你唔住，所以我今晚特来见你一面啊。
1: 笑话，我点敢刻薄你的观赏啫？你以后唔好叫我花天娇啦，因为人人改口叫我做花癫啊！哈哈哈。

0: 赌店啊嘛，我叫阿柳交俾你噶噃。
1: 边处有啊？
0: 冇，好叫阿柳出嚟问过佢先得。
1: 无谓啦，

0: 早上六点。
1: 八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他的政党在省选胜出连任，会同渥太华合作在 BC 建造新的造船厂。他昨日在温哥华大温贸易局的活动上作出上述承诺。他同时大力宣传新民主党的目标，一旦赢得连任，会挺身而出保护并建立 BC 省。他被问及暂停扩大省销售税范围是否永久性，他说会暂停至加美贸易战结束。他还承诺会令 BC 的制造业就业基金永久化，同时将农业用地储备中不适合主要农业用途的土地用于食品加工。安省政府移除多伦多单车专线的工程受阻。蔡慧娴报道。
3: 安省政府在多伦多西区 Broad Street West 移除单车专线的工程要暂停展开。省府原定寻日展开工程，不过工程车和工程人员抵达之后，遇到大批踩单车人士示威，最终离开。示威者是在昨晚下午大约五点开始在 Broad Street West 和 Broad York Road 交界地区聚集，而到昨晚大约十一点，大部分已经离开。示威者说移除单车专线会令到道路没那么安全，而且也都不能够解决交通挤塞问题。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社交媒体 X 回应示威，他说恢复行车线的工程原定昨晚展开，但是因为有示威者而暂停。他就说省府已经清楚表明要移除单车专线，事在必行。省府计划移除在 Broad Street、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大约19公里的单车专线恢复行车线。昨晚原定展开在 Broad Street 的首阶段工程，其余预计明年春季举行。而与此同时，提倡使用单车权益的团体 Cycle Toronto 以及提出宪法挑战有关的律师，昨日宣布了计划就着省府的计划上诉到去加拿大最高法院。
2: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本传召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

0: 在香港新闻方面，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方案反应理想。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2: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呢，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务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是2年期、5年期，或者安装上面的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总总嘅计划呢，可能嗰啲住户呢都需要可能再开会去从而决定，再有个最终决定究竟佢哋选择边个方案边间服务供应商。
1: 消防处亦都会喺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7层或以上嘅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是间中有雨的，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的机会是有30%。晚间地间中多云，最低气温9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得10%。日出时间早上7:31，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24。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是有10%。去到星期五呢，主要都是天晴继续有7日阳光，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6摄氏6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令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哇，这个星期嚟到咧系中间咯噃吓，咁啊亦都嚟紧喺。

周末咧会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咧，配合住秋季嘅，好似咧苹果节啦，同埋咧呢个家居展咧，都会咧喺嚟紧呢一个周末咧，喺温哥华咧就会系上演噶啦。咁啊，当然一阵晏些少就会同大家咧率先介绍下咧嚟紧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噶。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一首群星合唱，由 Dionne Warwick、Stevie Wonder、Elton John 同埋 Gladys Knight 合唱嘅呢一首《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0: 心情苦到闷嘅时候，听音乐或者睇下韩剧，放一首喜欢嘅歌，睇一部好笑嘅电影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早晨嘅收听紧，今日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与温哥华，温哥华时间咧系6:03啦。

2016年嘅游轮嘅季节咧，就有一艘嘅游轮咧，就啱啱喺我哋嘅星期一感恩节啊抵达我哋 Vancouver 啦，亦都标志住咧游轮业啊又喺呢一个季度咧创一个新嘅纪录。温哥华嘅港务局咧喺声明里边就话咧，今年二月至到十月期间咧，超过350艘嘅游轮咧，载住超过140万名嘅乘客咧抵达我哋加拿大广场嘅。咁啊，较去年咧同期成长咗20%啊，系啊，今年嘅暑假如果你落到 downtown 咧，呢个 Canada Place 附近一带都见到咧，系好多嘅游客啦，特别系 guest town 啦，或者甚至啲朋友落到去咧，系华埠唐人街或者市中心 downtown 啦，亦都喺暑假期间咧就去睇埋呢一个 Fever 添。咁啊，而喺泊近嘅呢一个码头咧，游轮咧差唔多每日咧都有一艘两艘咧泊咗喺度嘅。咁啊，亦都咧睇得到咧今年嘅游轮季节非常之旺盛啊。咁啊，就算身边有多朋友咧，都喺过去嗰几个礼拜咧，都纷纷咧系搭游船咧去阿拉斯加咧系游览嘅。咁啊，根据营运副总裁啊 Jeff 咧就话，佢哋好高兴咧庆祝有一个成功嘅游轮季节啦，超过10亿元嘅资金咧注入咗喺我哋嘅本地嘅经济啦，游轮公司同埋乘客越嚟越多咧，系将我哋 Vancouver 作为佢哋去阿拉斯加探险之旅嘅核心组成嘅部分嘅。温哥华嘅游轮业咧持续咧系蓬勃咁样发展咧，成为咧推动咧我哋嘅旅游业咧，吸引咗无数嘅游客嚟到我哋呢一个美丽嘅 Vancouver 城市吓，并且为整个嘅地区嘅商业咧同就业咧提供咗支持嘅引擎嘅。咁啊，呢一个都系归功于所有参与者嘅辛勤工作啦，同埋奉献嘅精神嘅。咁啊，根据温哥华嘅港务局就话咧，同几年前相比，现在有更多嘅乘客喺游轮嘅旅行前后咧，会喺我哋温哥华停留嘅时间同埋消费额咧，都系高过以前嘅。2023年啊，70% 嘅游轮乘客咧表示喺我哋呢个城市 Vancouver 咧会停留咧一段嘅时间。去年咧呢个比例上升咗76% 啦。根据港口咧发布嘅声明咧，来自北美以外嘅游客平均喺我哋温哥华咧系游轮季节咧前后会停留2.6晚。

许廷铿同吴若希嘅知己，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三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04啦。接住呢一首嘅二人合唱嘅作品系来自侧田同唐素琪，曲嘅名字都系两个字：丁火。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嘅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咧今日咧就会系间中有雨嘅，咁啊最高气温咧会去到15度啦。此外，光指数最高有2，咁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有30%嘅。咁而晚间嘅间中系多云啦，最低气温9度。今晚嘅落雨机会系只得10%。日出嘅时间咧将会喺今早嘅7:31，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24。嗱，听日星期四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6度，落雨机会只得1%。阳光好天气应该延续去到咧系嚟紧嘅周末嘅。

0: 出面吹紧七公里东风，室外气温6摄氏，十一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系-2度啊。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系得10%啫。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摄氏，13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人合唱嘅作品，呢首作品比较旧些少，系来自刘美君同林宝仪嘅《偷》。
1: 你心知是谁在偷窥？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黎小坚报道新闻。BC 三大政党党领今晚会进行辩论，是下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电视直播辩论。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会展开正面交锋，而省选投票日剩翻十

0: 日。温 BC 党以及 Centre BC 党党领唔会参加，因为两个政党喺省议会解散嘅时候仍未获得正式嘅议席。今次电视辩论由 BC 广播联盟主办，今晚6:15至8:00喺温哥华 City News 嘅频道进行直播。安省多伦多警察局长会公布涉及军队成员绑架案嘅调查进展。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会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涉及加拿大军队成员的绑架案的调查详情。警方在声明中未有披露更多资料。加拿大军队是包括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加拿大陆军和加拿大皇家空军。目前不清楚警方的调查是涉及哪一支队伍，是不是涉及现役军人、后备人员，抑或是与军方有关的其他人士。
0: 国际新闻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话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哈纳德国和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话，行动是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外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及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即时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没有人受伤。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说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面的弹道导弹。在香港新闻方面，蔡天凤案，蔡天凤丈夫继续作供。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00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在骗他。案件听日续审。
0: 新闻报道完毕。
3: 东方西方潘芳芳，逢星期五都有星级嘉宾。
4: 以前同你的时候有路好啊，你好帮忙，成日都就住啲期俾我有啲时间，譬如有一个礼拜啊，或者两个礼拜啊，可以留喺多伦多。而家就唔得咯，你冇喺度，我冇得到期咯。
5: 我觉得我嚟到呢边咧系好奇怪，好似个人好似 domestic 期咗。我喺香港咧好 project 好忙嘅，即系做嘢咁样，基本上冇事停嘅。但系一嚟到呢边咧，我就谂住我几时去买餸，跟住要预翻两三个钟头煮饭咁样，好 enjoy 呢个比较 laid back 啲嘅生活。
6: 我屋企四兄弟姊妹啦，大哥哥咧就文学修养好好啲嘅。

0: 著古典的書，名著又有，咁我咧就獨自留喺屋企嘅時間好多，咁我就會攞佢啲書嚟睇，咁所以就即係學咗文學咯。
1: 潘芳芳邀請一眾圈中好友講生活話當年，逢星期五中午十二至一，東方西方潘芳芳。
2: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间中咧有雨，最高嘅气温会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机会有3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31。晚间咧间中多云，最低气温9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就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24。听日星期四主要就系天晴有秋日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都系只得10%。去到 Friday。星期五都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添落雨机会都系得20%。环境警报咧预测咧，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会咧系有阳光嘅出现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C，13度。
3: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4: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午2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一位定居在日本二十几年的意大利人叫做 Massi， 他是一位生活风格的作家，他在专栏里面就说亚洲的文化里面Pizza 又称是披萨或者是薄饼，都经常就是当成台上边大家一起分享的大盘料理。不过呢，在意大利的飲食文化里面，热腾腾的 Pizza 上到台的时候就不会预先是分切的，并且是每一个人一把刀叉是独享整块的 Pizza， 绝对不会是跟其他人是分食的。这个亦都不是说冷漠或者是小气的话，而是意大利人的飲食哲學的堅持。 Massi 就分析意大利人拒絕是分披薩給其他人吃，是一個人獨食，是有三大的主要的原因的。究竟是哪三大的主要原因呢？一陣轉頭回來就跟你是講講。

嗱，呢一位定居日本20年嘅意大利生活嘅风格作家叫 Messi 咧，就分析啊，意大利人咧拒绝咧系分呢个 pizza 嚟到咧大家分享嘅三大主要嘅原因啦。首先就系意大利人咧认为 pizza 系一道咧完整嘅个人套餐，食客咧会根据咧当日嘅身体状况啦，精准咁咧系挑选一啲嘅系配料啦。咁啊，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嘅呢一个 pizza 嘅饼皮啦。佢邊緣咧都係精心咧係構思嘅，咁啊亦都分析嘅話，只會咧係打亂節奏咁話。第二個原因咧就係 pizza 咧係同時間同温度咧係賽跑嘅美食嚟嘅，高温柴燒出爐嘅黃金賞味期咧就只係得幾分鐘嘅啫，應該要熱辣辣就食啦。如果要將佢咧切開一件件啦，咁啊熱氣咧散去之後咧，個餅皮咧亦都會咧係淋曬啦，唔脆啦，芝士又會硬曬啦，形同咧係糟蹋咗師傅嘅手藝嘅。第三嘅原因咧就係展現到咧對個人領域同自由嘅尊重。每个人咧全权为自己嘅味蕾负责，既唔使咧喺口味上边咧互相咧系迁就妥协啦，亦都无需咧喺最后一块 pizza 剩翻落嚟咧，你又推我又让，你食先啦，你食埋嗰块啦咁样，咁就唔需要咧大家好客气咁样去推搪嘅。咁啊呢一种嘅观念咧，其实咧去年亦都曾经引发起争议噃。16位台湾嘅旅客咧去到意大利旅游嘅时候咧，就总共咧叫咗5份嘅 pizza 啦，就遭到当地嘅餐厅老板咧拍片上传到社群，咁就直都嘲笑佢哋。咁啊喺台湾同意大利两地咧，亦都引起咧系网络嘅系争议话吓，呢件事亦都凸显咗咧亚洲同意大利嘅文化鸿沟啦。嗱，亚洲就习惯咧合菜分食，务求咧系同埋一张台共享，弹性咧调整咧食量就唔使嘥嘢啊嘛。但系喺意大利嘅饮食嘅逻辑之中咧。Pizza 是神圣不可分割的，独立主餐一人一块才是基本的常识来的。而出国旅游的时候能够理解彼此对餐点的认知差异的话，才能够减少类似的误会，真正体会是当地的文化的美好的。

然后听过有一你一份真，刚才这首是希林娜依高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原来即是先之前呢为你送上有曲婉婷的歌曲，他一首包办曲词唱我的歌声里。

0: 娱乐即日鲜。
1: 石婉婉、徐荣、李伟健、李欣同何依婷咧，今日就拍摄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咁啊，盛传咧向其他台嘅处境剧示好，而喺嚟公司咧不满咧被安排淡出呢个剧嘅吴若希就冇咧同场现身。石婉婉同何依婷咧系获知道《三代同堂》被列入咧今年台庆剧之一，亦都表示惊喜，认为咧系对剧组嘅鼓励，令到佢哋咧系增强咗咧使命感。谢婉婉做台庆剧女主角，有冇咧希望可以冲击台庆颁奖礼最佳女主角呢？佢就笑言话咧唔敢想象，怕有压力。何况呢部剧唔系佢一个人嘅功劳，佢只系想咧准时系翻工啦、凑仔咧同埋咧系瞓觉。吴若希就全被淡出呢个剧，谢婉婉就表示咧佢只系知道咧系对方请咗假，唔知道几时开始同结束。谢婉婉咧就即系孭重飞咧撑大局啦，佢好谦咧就话唔敢当，话自己只系做辅助，但系透露咧剧集用咗几个月嘅时间，系拍超过50集咧，但系仍然都系播种期啊，大家都系喺度咧系揣摩之中，但系的确咧工作量系大咗，因为屋企咧剩低佢同孙女两个。喺剧里面咧饰演吴若希闺蜜嘅何依婷咧，有冇担心咧系受波及被削减咧戏份咧？佢就表示咧冇影响，佢同阿 Terry 啊。会有更多的感情线，他很可爱，好有火花。车婉婉因为曾经和范逸敏和徐荣合作大将员，开心是默契依然，问到有没有期待更多新人加入剧组，车婉婉就提议找皆大欢喜的薛家燕来插火花，何依婷就笑言说是想看靓仔多一点。

0: 由刘德华投资的电影《关于那只乌龟的故事》由舞台剧改编而成。今日举行开镜礼，华仔就率领一班舞台剧版的原班人马演员，包括了阮小仪、洛明、杨乐文、梁仲恒，另外还有黄耀祖、魏炳郎和胡丽英等等的。还联同龟龟、小鹿亮相，大派利是提升团队的士气。龟龟小鹿咧全程咧就顾住咧食番薯叶同咧大红花，但系画面咧就吸引咧注目啊！一班嘅演员咧都话咧系似欣赏佢采青，阿炳咧又咧模拟咧识动物嘅呢个读心术啦，佢话小鹿咧就系祝愿咧新片开工大吉，电影大卖。刘德华咧就话呢只龟咧合约咧好辣啊，片酬咧极高，不过咧见到佢咧抢镜度咧就知道值回票价。一班演员亦都搞笑话，见到小鹿咧食嘢就知道咧佢大咬啦。咁啊，对于咧小仪曾经咧公开提议啊，华仔参与演出为套戏加持，华仔就话咧自己咧岂不是变成戏里边最高片酬嘅演员？一班人咧就话老板唔收酬劳啦。咁华仔咧就先话佢要拎钱出嚟又冇得收钱。咁啊，小仪即场咧再落嘴头咧就做说客之下，华仔答应咧同每一位嘅演员咧对戏同咧跳舞交流咁话。刘德华就话咧，当初睇完舞台剧之后，就觉得咧编剧写得非常好啊，深受咧系感动啦，触发咗拍电影版嘅想法。但亦都自爆咧呢段嘅期间，亦都出现过咧犹豫噶，冇谂到咧自己能够坚持到现在。不过咧有好嘅故事咧就唔好等啦，拍咗先。问到系咪上贺岁嘅档期咧？如果系嘅话，就好似好赶，拍完咧再睇下贺岁院线嘅档期，佢相信都得嘅。问到呢次嘅投资额几多，或者就话系冇上限嘅，等导演咧系话佢知。而导演邱礼涛就笑完话咧，或者知佢大使嘅。问到会唔会咧系加入新演员咧，佢话有，但系就唔会多。容祖儿相隔咧系七年，再喺香港举行大型个人演唱会咧，明年一月登陆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咧举行咧容祖儿嘅演唱会，原定一月22、23号举行两场啦，门票都未正式开卖啊，已经反应热烈到咧内部认购咧系几倍超额啦。容祖儿寻晚抽时间喺社交平台开直播，亲自向歌迷宣布喜讯，经过多番同公司商讨，成功争取加开1月18号一场，依家咧史无前例。咁咧未卖飞就同大家讲加开真嘅头像啊，令到期待已久嘅歌迷都兴奋到不得了嘅。容祖儿寻晚喺苏州录节目啦，录影嘅途中咧就抽时间开直播，同咧系歌迷见面，分享加场嘅喜讯啦，同门票咧开售嘅安排。佢坦言就话咧，自从演唱会海报曝光之后，已经收到咧系极热烈嘅反应啊！唔单止有大量嘅朋友咧查询门票啦，更系有唔少嘅歌迷急不及待。希望能够率先咧系买票，容祖儿就话咧内部认购咧系一浪接一浪，系接唔晒嘅，令到佢咧几开心又感动啦。佢真系好耐都冇同大家开大型演唱会啦，都好挂住大家。既然大家咧咁支持佢咧，咁佢就应该咧系再为大家争取咧系多一啲嘅福利嘅。今次加場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容祖兒咧，係冇選擇咧喺原地嘅場次咧之後加開，而係特別咧爭取演唱會提前1月18号咧係揭幕。佢解釋之所以咧係堅持向前加，原來咧係藏着一份咧對忠實歌迷嘅心意。佢覺得咧每次嘅頭場都好需要一班最錫佢嘅粉絲喺度嘅，同佢咧係交換力量。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4: 唉，为什么连个苹果都咬不开的？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他们做紧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现在只是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和牙冠添啦。
4: 哇，那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

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10月14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到访亚省，呼吁团结加拿大。总理卡尼确认已经接受邀请，将会在今个星期到亚省出席支持维持加拿大统一组织 Forever Canadian 的集会，为下个星期一19号举行的公投造势。预料卡尼会在星期四到访卡加里，到了礼拜五就会去爱文顿出席另一场集会。前副省长 Forever Canadian 领导人 Thomas Lukasuk 表示，他在星期一透过社交媒体向卡尼发出邀请。他说卡尼决定亲身出席集会，对维护加拿大团结的运动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他亦相信亚省的居民很希望可以亲耳听到卡尼的看法。对于分离主义一方经常强调亚省要脱离联邦， Thomas Lukasuk 认为卡尼一直都很努力地回应亚省居民的关切，认为只要各方互相合作共同协商，联邦制度就能够有效运作，强调分离主义并不是解决亚省居民所关注问题的答案。同时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士预计礼拜五亦会到访卡加里出席另一场活动，并会就维护加拿大团结发表讲话。预料亚省省长戴斯敏亦会在同一场活动上面发表演说。亚省新冠病例增加，医院人满为患。亚省医院正是面临严峻的医疗压力。爱文顿 Royal Alexandra Hospital 急症室医生 Warren Thirsk 说，新冠病毒仍然活跃，令到医院运作大受影响。医生解释，一旦病人入院嗰阵，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通常会被安排入住其他同样染上新冠病毒患者所在的病房，因为病毒很容易传播。不过所有需要入院的病人其实本身都患有一定程度的疾病，新冠病毒更加有机会成为压垮病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令原本仍然能够在屋企休养的病人病情因此恶化而需要入院。医生说，医院因为人手短缺和缺乏足够病床等的因素影响下，急症室轮候时间长期居高不下，走廊已经逼满病人，情况严峻。而且今年亚省的流感病例较往年提早增加，一旦流感季节全面来袭，免疫力比较弱的人、长者和年幼儿童等高危群组将会更加容易受到严重影响。而全省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偏低，亦都令到情况雪上加霜。新民主党 NDP 就批评省府向大部分居民收取超过100元的新冠疫苗费用，变相是加重医疗系统的负担。亚省偏远住户可以申请卫星上网回赠计划。亚省政府推出卫星上网回赠计划，以协助偏远和乡郊地区的住户支付卫星上网设备和安装费用，等未有地面宽频网络覆盖的家庭接驳互联网。省府说，全省大约有10000户家庭居住的地方未有高速互联网服务，亦都没有正在进行或者已经计划展开的宽频拓展工程。所以对这些家庭来讲，卫星上网是最切实可行的方式。亚省科技及创新厅长 Nate Gobridge 说，卫星科技提升乡郊地区接驳互联网的可能性。而省府推出的这项回赠计划是要确保高昂的费用不会成为乡郊家庭上网的障碍。省府说，省民可以去到官方网站 alberta.ca 输入住址查核是否符合资格，每户最高可以获得1000元回赠，涵盖卫星上网硬件、安装费和适用的税项。住户要先向获授权供应商购买卫星上网设备和支付

0: 付安装费用，再透过网上平台提交收据申请回赠。申请的截止日期是出年的3月31号。亚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已经合共承诺投入7亿5500万元拓展全省的网络覆盖，多个地区正进行相关工程。即时泊车祸涉刹车系统失效和维修疏忽，亚省法院的死因庭裁定2020年即时泊国家公园观光车翻侧事故和车辆刹车系统完全失效和机械维修疏忽有关，事件导致3个乘客死亡，14人重伤。法官公开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事故主要涉及两项因素。第一项是司机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以空档行驶陡峭的斜坡，而且没有启动六轮驱动系统。在这个情况下，车速就会越来越快。法官认为涉事观光车当时一是从来都没有成功入档，一是入档之后几乎即刻脱档。至于第二项主要因素是刹车效能不足。报告说检查机械那阵发现，即使在理想情况下，涉事观光车的刹车系统都没有足够的制动力令车停低。而在事故发生前五日，有司机已经在每日车辆检查报告入面正式向公司通报涉事观光车出现严重刹车问题。大法官认为有关的故障未获得进一步的检查或者修理。现场负责维修的技工资历尚浅，缺乏维修涉案观光车的经验。法官促请涉事旅游公司 Pursuit 改善车辆的检查制度，并且要清楚列出每架车所需要做的具体工作，同时需要将报告的副本存放在车里面被司机查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3: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呢？
4: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3: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粤阳专访，佢系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咗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嘅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嘅历程，人生嘅下半场未必只系守住已经有嘅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5: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系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佢咯。
3: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5: 暂时来讲，我出席了20多场的 Q&A， 即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有触动、我都觉得很安慰、
3: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粤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致幻剂不过迷幻药、解离药物和淡忘药物等等能够短暂改变意识、认知和行为的药。迷幻药物可以改变人的知觉、思维、情绪和意识，解离药物产生同身体分离的无痛感觉，淡忘药物令人陷入癫狂状态，可能药物的副作用。迷幻药最典型的是60年代最流行的 LSD，

0: 家流行嘅摇头丸。60至70年代嘅嬉皮士文化认为吸服大麻同埋 LSD 并冇害处，仲可以提升感官同大脑嘅灵觉，可以超越自身嘅思维领域同埋环境嘅限制，帮助音乐同埋艺术嘅创作。好少量例如25微克嘅 LSD 已经能够快速药效，通常服用之后30至90分钟产生效果。LSD 嘅作用因人而异，个人过往嘅经历、服用时候嘅心境同埋情绪、性格、环境嘅影响同埋剂量都影响到药效。部分人会产生一种神秘嘅宗教体验。LSD 能够扭曲五种感官，导致错觉、几何图案同埋线条变形，色彩变得更加缤纷明亮，动态嘅事物带有彩色条纹，唔能够去判断距离。LSD 可能引发狂躁性嘅精神状态，喺药物影响之下变得多动，讲到无所不能，做出啲非常危险嘅行为，导致意外，甚至由高处堕下丧命。LSD 由90年代开始唔再流行，原因系价格降得太低，影响到其他毒品嘅销售。毒贩拥有 LSD 罚得好重，服用嘅人发现服用之后会有好多副作用。而家最流行嘅毒品系海洛因同埋芬太尼，价格亦都唔系太高，但本地政府允许合法携带少量嘅毒品同埋合法使用，因为吸毒而死亡人数并冇减少。我系施明医生。
1: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8: 讲到万圣节，是不是只是想到扮鬼和攞糖呢？但其实背后有好多你意想不到的冷知识。最早的杰克灯笼根本不是南瓜，而是大头菜。最初爱尔兰人用大头菜来黑鬼念，来驱邪。后来移民了去北美之后，发现南瓜又大又好雕刻，所以就改了用南瓜了。第二，大家扮鬼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隐形。古凯尔特人相信万圣节呢一日，恶灵会去到人间，大家就会着上奇怪嘅服装，令到啲恶灵以为大家系同类，就唔会揾自己麻烦啦。第三，如果你喺万圣节见到蜘蛛，千祈唔好打死佢，因为传说嗰啲系逝去亲人嘅灵魂，佢哋系透过蜘蛛嚟保护你啊！最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0: 洗面啊，
1: 食早餐啊，
0: 出门口啦。
2: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3: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4: 早晨，早晨。朝早8:15，今日咧系10月14日。好快啦，呢个礼拜嘅中段。星期三啊，开始咧今日嘅阳光进发，我系卢子俊。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唔带俾你有两位男生嘅作品。一位咧属于咧今年嘅新人，一位咧系唱作歌手。

0: 冇错，两位嘅歌手第一次嘅合作，因为咧早前咧完成咗咧亚运嘅赛事，咁之后咧翻到香港啦，咁出席咗好多咧就系新歌嘅宣传活动啦。不过咧呢一轮都好忙，因为咧亦都要再次咧系准备咧另一个咧就系剑击嘅比赛啊。Ryan 蔡俊贤再加埋咧 Phil 林迪康有呢一首嘅新歌，歌曲名字咧叫做《高空突破》。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呢未到咁朝早嘅8:19，係呀，又係时候呢，我卢子俊呢要准时开咪同你呢做阳光进发嘅节目。相比早两日天气方面特别8:00好像暖了，因为现在竟然有涉嫌13度的气温，吹紧每小时15公里的西风，湿度方面41%。今天会是大致天晴，没有落雪没有落雨机会，下午最高会有17度，今晚最低-1度，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日落时间今晚的6:48。接下来这几天天气方面又会

红绿市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零下3度。列必树今日好好阳光啊，天晴，最高18度，最低零下1度。至于两个国家公园都有阳光嘅 ，Banff 大致天晴，三成机会会落骤雨，最高11度。喺即士柏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零下7度。市内咧，未都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咁当中咧包括咧喺南部嘅西南嘅 Anderson Road 东行方向，近住咧24街咧有一宗咧就系三车连环相撞嘅意外，喺东行线嘅左线咧系受阻嘅。Anderson 嘅东行近住咧就系西南嘅24街有一宗咧就系三车相撞嘅意外，喺 Anderson 嘅东行线嘅左边啊系有受阻。咁另外咧东南区嘅 Stony Trail 入61 Avenue 咧未都有两车相撞意外，咁另外啦，都系南部嘅东南啊 ，Canyon Meadows Drive 入 Bow Bottom Trail 咧，嗰度咧亦都有宗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报告。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时间系8:22。当然啦，每朝早咧都会有 live 现场直播嘅阳光进发，我系卢子俊，早晨，早晨。

Salam 一首近期咧喺网络热播嘅作品，有国语普通话嘅版本，亦都有粤语广东话嘅版本。呢一首咧当然咧系广东话，佢叫做李佳薇《甲乙丙丁》。

有发觉近期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都很受欢迎，还有都拿很多奖。不单止中年好声，一些不同的选手和得奖者，若然我自己没有记错，他当年参加第七届的超级星光大道，由马来西亚出道之后去到台湾方面发展。他的名字叫做李佳薇，没错，近期有国语的也都有这个粤语版本，好受欢迎的一首就是作品，歌曲名字叫做甲乙丙丁。今时间来到朝早的8:25，转头回来将会看看一些国际的重要新闻。另外不知道

0: 你会唔会咧都中意去 Vegas 啊？就系拉斯维加斯咧。不过咧，的确咧，过呢两年咧，嗰度嘅旅客数字，特别咧嚟自我哋加拿大嘅旅客数字咧，亦都咧大幅嘅下跌。啊，到底点解？都有几个唔同嘅原因嘅。转头翻嚟逐一话俾你知啊！
1: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8:26，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3度，吹紧每小时15公里嘅西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雪，冇落雨机会，最高17度，今晚最低-1度。好，听日星期四系会凉啲嘅天晴，最高11度，最低7度。星期五咧，展望到时阳光普照，最高21度，最低7度。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津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9，今日咧系10月14号，星期三。一个礼拜嘅中段，你嘅心情又如何咧？我嘅心情唔错嘅，每朝早咧都会准时咧喺度咧同你主持《阳光进发》嘅节目。我知道咧，好多咧住喺我哋卡加里，又或者咧北美洲嘅听众咧，久唔久咧都会去下美国嘅拉斯维加斯，近近地啦，可以话咧系两个零钟头飞机咧就会到。咁特别咧，以前啊，会唔会都去得好密啊？一每年都会去下嘅，或者咧隔几年会去下啦。除咗话咧去嗰度睇 show 去食嘢之外，咁当然啦，揸车咧亦都可以咧去到咧近住咧就系、是、拉斯维加斯咧，好多咧一啲咧就系、是、自然嘅大自然嘅生态咧都可以。你睇到啊，不过咧唔讲你唔知啊，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嘅旅客咧持续减少前往咧就系拉斯维加斯，令到咧当地嘅旅游业同埋咧酒店业咧都受到咧严重嘅冲击。随住咧嚟紧咧美国嘅中期选举临近啦，美国拉斯维加斯嗰个州份咧叫做内华达州啊，当中嘅民主党同埋咧工会咧都将咧近年嚟咧旅游业低迷归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咁对我哋加拿大嘅言论同埋咧对我哋加拿大嘅贸易政策，令到咧我哋。

加拿大呢三个字啊，好罕有啦，成为咧当地咧嚟紧咧中期选举嘅焦点之一啊。其实咧，确实咧，真系咧有好多嘅数字去 back up 呢一个嘅事实嘅。因为咧拉斯维加斯嘅会展啦，咁仲有咧佢哋嘅旅游局咧，亦都有好多嘅数据。咁原来咧喺前年啊，2025年到访当地我哋加拿大嘅旅客咧，按年系减少咗 17.4%。咁即是话几多咧？嗱，喺2024年啦，咁全年有成144万人噶，不过咧去到2025年咧，得翻119万人，系跌咗咧超过25万。我哋咧加拿大嘅旅客啦，亦都系咧我哋加拿大咧系佢哋嘅海外客源之一，最重要嘅客源之一。一直咧去到咧旧年啦，又或者咧今年啦，2026年啦，暑假旺季嚟噶嘛。拉斯维加斯咧今年八月份嘅旅客人数啦，机场嘅客量，仲有咧酒店嘅入住率咧，都再次咧下跌。原来咧喺拉斯维加斯市中心嘅酒店，啱啱嘅暑假唔只系咧大约一半嘅房间咧系有人入住，其他咧全部咧都系空晒啊。所以咧，有見及此咧，部分嘅賭場為咗咧要吸引我哋加拿大嘅遊客咧回流，咁所以咧推出好多啲叫做免費住宿啦、唔使錢啦，同埋好多啲優惠嘅套票啦。亦都有啲商户咧接受我哋加幣、加拿大元同美元等值使用，咁即是話咧攞住我哋加紙、加幣去到啦美元咧係同一個嘅呢一個咧就喺當美金使啊。亦都有好多加拿大嘅旅客表示唔系好满意特朗普，好多次提出将我哋加拿大咧成为美国嘅第51个州份，以及咧向我哋加拿大嘅货品咧系征收关税，咁所以咧嚟紧都会拒绝，唔会再去拉斯维加斯，以消费选择去表达咧对呢一个咧美国嘅不满同埋咧抗议。跟住咧，今朝早咧都有一啲国际嘅消息咧要同你跟进。咁大家咧都关注也门嘅事件，也门嘅胡塞武装今日咧继续同沙特阿拉伯咧系互相交火。沙特阿拉伯嘅首都里雅德喺当地时间星期三朝早再次咧传出咧就系爆炸声。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系啊嚟紧会去到非洲，又或者可能真系冇必要都唔会去到。咁特别啦，如果你有机会咧喺过呢一阵子咧外游嘅，由外国翻到嚟。我哋加拿大啦，咁当我哋入境嘅时候咧，都会喺嗰啲 kiosk 嗰啲嘅电脑机嗰度咧，会去 tick 啦，佢会问你啦，喺过去嘅7日，又或者过去嘅14日，有冇咧去过非洲？点解会咁问呢？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咧，系啊有好严重嘅伊波拉疫情。当地嘅卫生部表示，原来咧当地嘅伊波拉疫情至今啦已经波及到啦全个国家7个唔同嘅省份，加埋今年2026年啦。已经咧有成9066宗嘅确诊嘅病例咯，当中咧超过咧有4380名嘅患者咧系不治死亡，死亡率咧系48%咁高噶。好，跟住咧，同你咧睇睇咧，就系中国方面嘅消息，亦都同国际有关嘅。因为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嘅财长会议嚟紧咧，下个星期二同埋咧星期三啦，咁将会咧喺我哋熟悉嘅香港咧举行。中国嘅财政部表示，今年咧系中国第三次担任咧就 APEC 嘅东道主。原来距离上一次咧已经时隔12年啦。中国咧将会咧建设咧就系亚太嘅共同体，促进共同嘅繁荣，确定咧。APEC 中国年嘅主题围绕住开放、创新、合作呢三大嘅元素去推进咧全年嘅议程。如果你回到香港的话都知道香港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转变，特别在交通方面又或者基建方面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香港方面的政府公布来紧今年12月6号，好快了，还有个多月了，这个叫做中九龙的绕道将会是全线通车，由同一日开始将会是收费8元港币的。到底咧边度咧系中九龙绕道咧？咁其实之前有一部分咧已经通车噶啦。咁之前嗰段路咧叫做油麻地隧道啊，以及咧嚟紧嘅12月6号通车嘅九龙湾段嘅隧道，咁将会咧由呢两条嘅隧道咧组合而成，

会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同埋咧九龙西呢三个唔同嘅地区。好，今朝早咧，最后咧，同你咧，系睇睇咧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咧初段最多跌咗230点，咁今日咧收市报24,314点，系跌咗31点。主板成交今日1935亿元。金融股、地产分类指数都跌咗1%。汇控、中银香港同埋咧中人寿咧跌咗2%至到3%，而恒隆地产咧今日咧跌咗3%。科指方面，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 ATMHA 多数都上升，美团升了 7%， 小米升了半成，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不过今天晶片股方面有个别的发展。早晨，早晨，时间是8:36，10月14日星期三的朝早。更加多本地、全国和中港台消息，留意住啊！9点钟啦，我哋会有详尽嘅新闻报道。好，跟住带俾你有另外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

0: 时间咧嚟到咧，咁朝早嘅8:40系41分啦，系啊，10月14日嘅咁朝早有五富桥呢一首咧，叫做《约定一起看未来》。咁记得啦，上个星期咧同你讲过啦，我哋喺加拿大嘅温哥华国际机场咧，咁近日咧咪都入选成为咧全球最受欢迎、最受旅客欢迎嘅十大机场其中之一位啦。喺今日咧咪都睇到另外一个啦，关于咧温哥华嘅报告，咁就系温哥华嘅港口啊，呢、這个咧就是邮轮码头啊，原来咧喺过去嘅2026年，啱啱过去呢一个嘅邮轮嘅季度咧，亦都破晒纪录啊！啊，点解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4: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日，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5: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2，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3度，咁今日天晴，最高17度，今晚最低-1度。好，听日星期四阳光普照，最高11度，最低7度。咁星期五咧将会更加之好天啊，到时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
6: Gumiki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7: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嘅故事。我哋有各种培训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咁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8: 交通消息。
0: 朝早8:43，立即咧同你咧去跟进咧出边路面嘅情况。喺南边 Anderson Road 嘅东行，近住咧西南嘅24街，咁嗰度咧较早之前咧有宗多车相撞嘅意外。而家咧喺 Anderson 嘅东行方向嘅左线啊，系呢个咧系非常之多车，大家咧要留意住。好，另外咧东南区嘅 Stony Trail 夹61 Avenue 有两车相撞事故。好，另外咧都系南边咧东南嘅 Canyon Meadows Drive。近住咧就系 Bow Bottom Trail 啊，转入去嗰度啊，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嘅。行经以上呢三个路段，今朝记住要小心同埋咧忍让。
6: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嘅第29名，骄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嘅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age Hil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9: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0: 唉，喺屋企厨房个 island 开视像会议，隔篱又洗碗又煮饭，啲细路又跑嚟跑去，想讲句嘢都难。
6: 唔想工作、食饭、生活都逼喺同一个空间，搵一间切合你生活所需。

0: 去嘅屋企啦！由即日起至到12月12号，你可以用全年最优惠价购买 Trigo Homes 嘅随时入伙新屋，遍布卡加利及周边30多个热门社区，仲有联排屋、孖屋、前置车房独立屋，任你去拣。即上 Trigo60DaySale.com 揾你嘅新屋企。
1: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许廷铿。
2: 好，继续咧有阳光进发嘅节目，咁继续咧有我卢子俊喺度。咁之前咧同你咧亦都提及过啦，温哥华嘅国际机场系啊打入咧咁就系咧旅客最受欢迎十大机场其中之一位啦。去到温哥华，除咗话咧探亲、去食嘢、去玩，同埋咧去游山玩水之外啦，唔知道过去嘅呢一个季度咧，你有冇咧喺温哥华嗰度咧就系坐邮轮咧？特别咧唔知道咧，其实疫情之后咧，邮轮嘅事业咧亦都可以话咧系越嚟越嘅蓬勃啊！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喺温哥华上落船，好方便嘅，因为咧可以去到阿拉斯加，又或者咧去到美国嘅一啲咧，我哋叫做咧就 Pacific Ocean 啦，就系呢个咧太平洋咧一啲咧就系沿岸嘅城市。好似我自己咧做一轮咧，咪都有机会咧喺温哥华上船，之后咧就系途经咧就系卑斯省嘅省府啦，维多利亚，之后咧去咗西雅图、三藩市，之后咧喺洛杉矶落船。不过今日咧就唔系同你讲我嗰个嘅行程呀，而係讲到呢原来早两日啦，喺10月嘅12号星期一，亦都有呢今个年度2026年呢邮轮季度嘅最后尾一部嘅邮轮呢係经已呢抵达温哥华，亦都呢标志住呢整个呢喺2026年温哥华嘅邮轮业呢亦都创下咗纪录啦，亦都为呢一个年度呢係落幕。点解要落幕呢？因为呢通常呢係呀10月初就已经呢完结㗎啦，咁之后呢进入冬季呢就唔会呢再有邮轮呢去到温哥华，要去到咧出年嘅二月啦、三月啦，甚至乎四月咧，先会越嚟越多船嘅。咁原来咧，根据咧就系温哥华嘅港口局啊，喺寻日咧呢一份嘅声明当中讲到，今年2026年初二月一直咧去到十月期间，哇，好犀利啊！好多唔同嘅船公司加埋咧有350部嘅邮轮系载客嘅邮轮啦，咁载住咧超过140万名嘅乘客咧，咁抵达咧就系加拿大广场。嗱，边度系加拿大广场呢？就系温哥华嘅市中心 Canada Place 嘅呢一个邮轮码头，好容易嘅。温哥华国际机场坐 Canada Line 咧，坐半个钟头到啦，已经咧可以咧去到呢一个嘅邮轮码头。原来咧比旧年2025年嘅同期咧系增长咗20% 咁多噶。根据温哥华港口局嘅营运副总裁话，他说很开心啊，庆祝一个呢又是一个成功的邮轮季节，超过10亿的加币资金呢是注入了温哥华的经济啦，给了邮轮公司啦，同埋好多的乘客呢越来越多呢都将温哥华呢视为呢他去阿拉斯加探险之旅的核心部分。不讲你不知道，原来呢比前年又或者去年相比呢，现在更加多的游客呢会喜欢呢坐完邮轮，又或者在之前和之后都会留在温哥华度消费。无论留在温哥华的时间又好，又或者消费额都好，是今年2026年都比往年更加之高。唔知道我哋嘅听众咧，会唔会久唔久都去下邮轮？好他条嘅，唔需要去多，好自在嘅。一年一次，俾你自己，俾自己一个机会，望下个大海，都系个几唔错嘅选择。

确实咧，好多朋友咧都好向往咧，就系坐游轮嘅过程。每位咧都已经咧睇紧咧出年咧到底阿拉斯加季度有啲咩嘅行程啦，又或者价钱方面系点样，都未必咧会经过咧就温哥华嘅呢个码头咧去上落船啦。

0: 今年嘅作品有 Alfred 许廷铿，呢一首咧叫做《神奇之旅》。
1: 我会继续前往。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3: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朝早八点五十四分，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十月十四号星期三嘅朝早。咁七十年代初段啦，1972年，香港方面 Causeway Bay 铜锣湾啊，大院百货有煤气爆炸。咁当年唔开心噶，因为当年今日咧造成咧有两死81人受伤。1993年今日。第一届嘅上海国际电影节，当年今日咧系正式闭幕。1994年今日，美国宣布咧取消对希茨系海地呢个国家嘅制裁。咁至于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多嘅朋友，又或者我哋咧叫做咧系电视界又好广播界嘅前辈嘅生日。咁包括咧有松哥刘松仁，1949年今日逝世。香港方面呢一位咧就系广播界嘅前辈啊 ，Candy 啊，车淑梅啊，1957年今日出世。另外咧打羽毛球好叻噶，嚟自中国方面嘅男子羽毛球运动员林丹系1983年今日咧系出世。好快咧，今日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噶啦，多谢你一小时嘅陪伴。8:55，结束今日。

0: 嘅节目送俾你一位嘅靓仔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出道咧唔够四年，不过咧喺歌、影视三栖唔同嘅范畴咧都有非常之骄人嘅成绩。Jeffrey 魏俊生呢一首咧叫做《以出之物》，结束咧今日礼拜三嘅节目。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醒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到访亚省，呼吁团结加拿大。总理卡尼确认已经接受邀请，将会在今个星期到亚省出席支持维持加拿大统一组织 Forever Canadian 的集会，为下个星期一19号举行的公投造势。预料卡尼会在星期四到访卡加里，到了礼拜五就会去爱文顿出席另一场集会。前副省长 Forever Canadian 领导人 Thomas Lukasuk 表示，他在星期一透过社交媒体向卡尼发出邀请。他说卡尼决定亲身出席集会，对维护加拿大团结的运动来讲是一个积极信号。他亦相信亚省的居民很希望可以亲耳听到卡尼的看法。对于分离主义一方经常强调亚省要脱离联邦， Thomas Lukasuk 认为卡尼一直都很努力地回应亚省居民的关切，认为只要各方互相合作共同协商，联邦制度就能够有效运作。强调分离主义并不是解决亚省居民所关注问题的答案。同时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士预计礼拜五亦会到访卡加里出席另一场活动，并会就维护加拿大团结发表讲话。预料亚省省长戴斯敏亦会在同一场活动上面发表演说。亚省新冠病例增加，医院人满为患。亚省医院正是面临严峻的医疗压力。爱文顿 Royal Alexandra Hospital 急症室医生 Warren Thirsk 说，新冠病毒仍然活跃，令到医院运作大受影响。医生解释，一旦病人入院嗰阵，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通常会被安排入住其他同样染上新冠病毒患者所在的病房，因为病毒很容易传播。不过所有需要入院的病人其实本身都患有一定程度的疾病，新冠病毒更加有机会成为压垮病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令原本仍然能够在屋企休养的病人病情因此恶化而需要入院。医生说，医院因为人手短缺和缺乏足够病床等的因素影响下，急症室轮候时间长期居高不下，走廊已经逼满病人，情况严峻。而且今年亚省的流感病例较往年提早增加，一旦流感季节全面来袭，免疫力比较弱的人、长者和年幼儿童等高危群组将会更加容易受到严重影响。而全省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偏低，亦都令到情况雪上加霜。新民主党 NDP 就批评省府向大部分居民收取超过100元的新冠疫苗费用，变相是加重医疗系统的负担。亚省偏远住户可以申请卫星上网回赠计划。亚省政府推出卫星上网回赠计划，以协助偏远和乡郊地区的住户支付卫星上网设备和安装费用，等未有地面宽频网络覆盖的家庭接驳互联网。省府说，全省大约有10000户家庭居住的地方未有高速互联网服务，亦都没有正在进行或者已经计划展开的宽频拓展工程。所以对这些家庭来讲，卫星上网是最切实可行的方式。亚省科技及创新厅长 Nate Gorbridge 说，卫星科技提升乡郊地区接驳互联网的可能性。而省府推出的这项回赠计划是要确保高昂的费用不会成为乡郊家庭上网的障碍。省府说，省民可以去到官方网站 alberta.ca 输入住址查核是否符合资格，每户最高可以获得1000元回赠，涵盖卫星上网硬件、安装费和适用的税项。住户要先向获授权供应商购买卫星上网设备和支付安装费用，再透过网上平台提交收据申请回赠。申请的截止日期是明年的3月31号。亚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已经合共承诺投入7亿5500万元拓展全省的网络覆盖，多个地区正进行相关工程。即时泊车祸涉刹车系统失效和维修疏忽。亚省法院的死因庭裁定，2020年即时泊国家公园观光车翻侧事故和车辆刹车系统完全失效和机械维修疏忽有关，事件导致3个乘客死亡，14人重伤。法官公开的调查报告中指出，

0: 故主要涉及两项因素。第一项是司机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以空档行驶陡峭的斜坡，而且没有启动六轮驱动系统。在这个情况下，车速就会越来越快。法官认为涉事观光车当时一是从来都没有成功入档，一是入档之后几乎即刻脱档。至于第二项主要因素是刹车效能不足。报告说检查机械那时发现，即使在理想情况下，涉事观光车的刹车系统都没有足够的制动力令车停低。而在事故发生前五日，有司机已经在每日车辆检查报告里面正式向公司通报涉事观光车出现严重刹车问题。大法官认为有关的故障未获得进一步的检查或者修理。现场负责维修的技工资历尚浅，缺乏维修涉案观光车的经验。法官促请涉事旅游公司 Pursuit 改善车辆的检查制度，并且要清楚列出每架车所需要做的具体工作，同时需要将报告的副本存放在车里面被司机查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3: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2: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4: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5: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今朝11点于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涉及加拿大军队成员的绑架案的调查详情。警方在声明中未有披露更多资料。加拿大军队是包括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加拿大陆军和加拿大皇家空军。目前不清楚警方的调查是涉及哪一支队伍，是不是涉及现役军人、后备人员，抑或是与军方有关的其他人士。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劫金案，一名涉案而被判监的男子预期今日继续在另一名被告的审讯上作供。一名男子乔道里在春季的时候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被判监4年，而且要在40年之内归还2200万元。他昨天开始在宾顿市的法院作供。正在审讯的案件，男被告西杜之前在庭上否认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合谋犯下可被公诉罪行的控罪。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城镇在8月发出了总值136亿元建筑许可证，按月升8.8%。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85亿元，比前一个月多11亿元。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51亿元，比前一个月少2980万元。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亚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都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且起火，但未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

0: 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及工作人员应该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就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尼亚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剧已发展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尤其是在发展援助大幅减少的情况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为到各国提供融资的支持，而他促请成员国要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去支援低收入国家。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本广告系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喺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嘅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3: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4: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5: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3: 在巴士上面。
6: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5: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3: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7: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2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乘客对行程受到耽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说早前检测并未发现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之荣报道。
10: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11: 港铁蓝田站朝早8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是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的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在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10几分钟。
12: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13: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12: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1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14: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11: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

0: 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的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喺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1: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0: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以及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3: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升大约 75% 至到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到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129%。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4: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和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同样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当然我们会看回一篮子的因素，特别我们会看回专营巴士它来紧的营运情况，他们的成本和收入的预测，未来长远的一个财务的发展，以至到就是对于市民的服务的影响的。
3: 陈美宝又说，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将会在星期五讨论加价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去到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去到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南伐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赵家俊报道。
5: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南伐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

0: 媒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1: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的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0: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3: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也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4: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这里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3: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志清报道。
5: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 他亦说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

0: 人哋可能想要钱啫，你咁快报咗警，认为李瑞香系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嘅邝广杰曾经向佢表示，蔡天凤最后喺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到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到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呃紧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这个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
2: 京南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天气报告，
5: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点58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6点48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 38%， 吹近每小时23至41公里的西风， UV 指数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0度。红龙市 Redear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零下3度。利比树 Labbage 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零下1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零下5度。即使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零下7度。烈日的天气报道完毕。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6: 曾经我们对爱情充满憧憬，但越靓的东西就越脆弱。受伤过后，你是不是还愿意保留心里面的纯粹，再勇敢多次呢？今期季军作品是姚卓菲的《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Jeffrey 魏俊生对过往嘅恋人同感情只有一个请求，就系唔好用爱过我嘅方法去爱其他人啦。今期亚军作品已出之物。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来到早上的9:37，各位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早上。当然逢星期一和星期三一家人节目当中，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琪琪。好快脆啦，咁啊，一个礼拜嚟到星期三，今个礼拜咧，我哋就一个 long weekend 啦，咁所以咧，应该就会感觉过得快啲，系咪啊？因为星期一嘅时候有一个假期，成日都咁讲嘅。如果一个礼拜多一个月，即系其实而家每个月啦都会大致上有一日啦，咁但系唔系个个月都系。咁如果你个个月哇，个个礼拜都系 long weekend 就开心啦，系咪？咁其实咧，经过一啲嘅资料显示啦，其实一个礼拜翻四日工咧，系的确咧系会令人身心舒畅啊！有好多研究都指出咧，就系话其实做嘢嘅效率咧可能会系更加高啊！即系唔系话工时越多，有时候咧要你翻得越多咧，反而即系会做得好啲。调翻转头啦，你翻少啲嘅时候，你集中啲、精神啲，咁啊做嘢咧又会快脆啲。呢啲都唔系口讲无凭啊，咁啊都系经过咗一啲嘅验证嘅。不过咧就唔系话个嘅地方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其实加拿大咧已经系比好多亚洲地区，又或者甚至乎喺香港嚟嘅朋友都会知道嘅工时，其实都已经系 fix 咗啲咁啊，40个钟系咪？应该 over 咗就系 OT， 咁就同香港对比咧有少少唔同啦。即系讲紧翻工嘅呢个生活嘅质素啊。咁当然啦，我哋有好多时就有好有唔好嘅，永远一样嘢咧就即系唔会话一定系有害同有坏啦，系嘛？咁啊，你话诶、哎，但系对比之间有好多人就会投诉，又觉得喂呢度嗰啲工时或者你话嘅薪金又好似唔够高、哦，有好多时咧好多人就会喺度 complain 啦，又话个生活指数调翻转头又好似哇好贵啲嘢消费，咁所以永远都唔会话有两头利，针冇两头利系咪？系嘛？人呢个真嘅。咁所以好多时嚟到呢一度啦，我哋都系讲紧翻工嗰种舒适程度啦，你起码有翻一个嘅大致上嘅保证啦，系咪啊？呢度有一个嘅规例啊 ，OT 首先必须要保时啊，等等啊，唔可以过几多个钟啊。虽然有好多嘢都系有啲啲罅位可以走咁样，但系始终啊吓，咁啊好过冇啦，系咪？系啦，今个礼拜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我哋感恩节啱啱过咗啦。咁但系亦都系我哋亚省咧，就系一个好紧要嘅时刻嚟嘅。咁啊，可能你而家劲听到，或者我都会同大家再重新提出嘅一样嘢，就系谨记啦，我哋咧就系透过呢一个嘅选票啊，要作出一个嘅好重要嘅决定。我甚至乎喺呢一啲嘅即系主流嘅电台嘅频道都听。这个的投票是比起任何一个投票都更为重要。那种重要程度是你可能当你擘大眼不知道的时候，你发觉咦你的省份是可能会不是在加拿大，你不是加拿大人。是不是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可能你觉得有没什么所谓啦，不关我事。但是真的不是不关你事，今次呢跟我们亚省是息息相关。所以点都好，我们都必须要去做出一个的即系行动啦，我哋要出嚟话俾佢哋听，我哋系唔想咁样，系咪？或者你想唔想咁样？或者我好想咁样，系咪？呢个都系真嘅。你可以话我想，亦都可以话唔想。咁但系呢个决定咧就喺你手上。咁如果你觉得我想做一个即系你自己起，即系其实加拿大嚟到我哋呢个自由嘅世界就系咁样吓。你嘅日票系好重要。若然你觉得唔系好紧要嘅啫，应该都。冇事啦 ,ok 嘅。咁但係你冇行出嚟喎呢一步。咁到时候日前出嚟个结果唔系你所想嘅时候呢就冇得讲啦。因为呢有时候就系咁嘅。如果你话你投咗而不能系你想嘅一样嘢都唔紧要，因为我都已经做咗啦。咁我冇辦法啦，因为我行咗。但如果若然你发觉咦唔系喎。个结果因为你冇投而令到个结果变成咁嘅时候呢，你可能会少少自责啦，你都会觉得唔系喎，原来因为我喎，系咪？咁所以最紧要咧就系作出你嘅决定先，唔好话冇所谓啊，

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咁点解话呢几有紧要呢？因为我听到呢返嚟嘅一啲嘅 feedback 啦，都系呢几日系琴日开始啦，就可以预先投票啦，我哋叫做。咁你就可以去到你指定嘅选区啦。咁喺呢几日啦，就系、是、喺一个指定嘅时段里面呢就投票，唔需要呢等到下个礼拜一嘅。咁但係啦，都已经开始嘅时候啦，呢段时间都发觉啦系好多人喎、哦。咁同埋呢嗰个嘅今次嘅投票同过往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佢会出现咗好多好奇怪嘅现象啊，或者系排队耐咗啊，个 system 做得唔好啊。因为以前嚟讲嘅做法有啲唔同啦，通多啲嘢唔同咗嘅时候啦，你会就明白到啦。咁其实我自己都收咗一啲嘅预先嘅选票啦。咁我会发觉打开嘅时候呢真係唔係咁简单嘅。係需要好多时间去睇呀，或者喂点样呀、啊。如果尤其是下如果你係对于我哋虽然喺电台已经讲咗好多次，亦都如果你有留心嘅话，即係嗰啲 question 系乜嘢。咁因为嗰度係有实题嘅问题嘅。如果你个个人去到慢慢再諗，慢慢再研究，慢慢再睇嘅时候，每一个人会嘥好多时间㗎。唔同即係去投票，我哋平时就入到去你揀咗就走㗎嘛。用緊可能真係一分钟係咪，你揀完念咗掉咗佢咁就 ok 就走咗。咁但係而家你每一个人可能去到现场係喂我去到先睇喎，慢慢再研究嘅时候你坐到15分钟，咁嘅话你諗下啦嗰条队会有几长。咁所以呢样嘢係唔可以去到先至研究啊，我哋已经做咗好多网上又好啦，我哋喺电台都有一啲小即係一啲嘅小锦囊俾大家啦，即係可以快啲，我哋而家先睇咗个十题问题先，你已经諗咗啦。去到嘅时候呢就要去决定㗎啦，唔係话去到我再慢慢研究下点样睇，因为就真係好嘥时间啦。大家一定要预先去做咗呢一个功课先啦，即係睇睇十题问题，你自己嘅选择睇咗先，好紧要，唔好填错。因为呢一有选闪失啦，或者你喂揿错写错某啲嘢，一阵间你将选票废咗喎，咁点算呢？咁咪嘥咗囉，系咪？咁所以要呢、這个系先去之前真系要做一个嘅功课嘅，唔系话我去到得啦咁样，咁样就唔得嘅。嗰十题嘅问题大家要去留心囉，因为我都发觉身边有好多朋友其实唔系好肯定嘅，都系对于呢一样嘢好唔知道发生咩事，或者系咪真系要投嘅，都仲系咁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嘅心态啦。咁所以好难嘅，但系希望大家作为一个即系公民啦，或者系如果你系住咗好似即系我自己住喺亚省吓，一嚟咗咁耐，真系讲紧系真系接近紧。是 over 咗啦，其实已经计返个时间，由细细过嚟到而家，我哋已经系即30年嘅时间，真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呢度系我嘅家啦，咁你好紧要喎，同你个家有一个咁大嘅重大决定嘅时候，咁必须要作出一个嘅决定啊，咁所以你嘅一票好神圣好重要，记得啦啊，咁你嘅选票你应该喺边度投票，甚至乎如果你话我冇喎、啊，我冇收到任何嘢喎、啊，点算啊？我而家想去投票，但系之前冇写到，咁仲得唔得呢？总之你系亚省嘅居民，你系加拿大嘅公民，你有 passport， 有呢一个嘅你一个嘅新驾照啊，即系驾驶执照，你有呢两样嘢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去你嘅选区度投票噶啦吓。咁好重要嘅，你手上要攞到嘅嘢就系你嘅住址证明最简单㗎啦，就係 driving license 啦。你冇 driving license 呢，其实我哋都会有一个嘅ID 卡嘅。咁其实你喺register 都可以攞到呢个 ID 卡㗎。咁揸住呢个 ID 卡，再加上呢一个嘅passport 或者你嘅公民证，咁都呢、這个已经系身份证明，甚至乎有好多嘢都仲可以证明嘅。譬如你一啲嘅税单啊，即係我哋嗰啲你攞嚟交税要或者系你一啲地税单啊呢啲嘅资料啦，你如果你惊嘅话，你可以攞埋去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证明，地税单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证明咧，证明你系你拥有啊一屋系咪啊，咁更加知道你系亚省嘅人啦，唔系。咁跟住就系呢一个嘅公民嘅身份啦。咁两样嘢你都可以去到投票站度投票嘅。咁唔系一定话需要嗰张选票，当然啦，你有嗰张佢寄嚟嘅投票卡咧，就会更加简单少少咯。但系冇唔代表唔可以，你可以上网睇一睇。而家你嗰个区域其实都好简单嘅，打打字。

0: 嘅住址嘅字你去到，咁佢就会话俾你听你优先投票嘅地方喺边一度，咁喺嗰个位置你就可以去投票啦。冇错，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呢、这个礼拜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好紧要嘅时刻啊哈，咁所以记得啦吓，由琴日今日开始，直至到去到礼拜五呢几日啦，你都可以预先去投票，呢、这个系最好嘅方法嚟嘅，唔好等待到礼拜一啦，因为等到礼拜一嘅时候，到时候咧应该更加人山人海，可能嘥嘅时间就会更加多。有啲人话，甚至乎你如果你临尾排队去，究竟我排得切咧，或者我要排几耐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嘅程序啦吓。系又系啦，我又中意喺呢个时间度报时嘅，因为咧我自己节目时段永远都可以搭正呢一个时段去报时，9:47，我哋9:47啦。冇错，欢迎你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系947 FM 947。咁啊，节目当中今日星期三嘅早上，一家人有琪琪喺度嘅，咁啊，好丰富嘅节目，咁有时间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去倾偈啦。咁我哋亦都会有呢一个嘅，又系埋位倾偈啦，又会同大家讲下一啲系加拿大吓，喺我哋呢个 Carrie 特有嘅一嘢。因为咧，每一次讲，其实我原来发觉咧，只系讲两样嘢都已经可以讲好耐。因为我哋发觉真系有好多好特别嘅嘢，只有我哋先至有。好，咁啊，有好多嘅话题嘅。不过而家先休息一阵先，我哋听听啊呢一个广告客户嘅说话吓，转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继续。有呢一个一届嘅节目啦。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4: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9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日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1: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佐格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佐格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号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5: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万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4: 亚省公投，选民须知。
6: 提下大家，参与今次公投的选民资格，必须要是年满18岁的加拿大公民。如果你未曾登记做选民，

0: 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而文件上面要有齐你的全名、相同埋实际地址，例如是亚省的驾驶执照、水费、电费单同埋加拿大公民卡或者是加拿大护照，在10月19日到指定票站投票。
1: 若果你已经登记为选民，就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日前往投票。
0: 今次公投总共有10条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并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要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者是否 No。
1: 请浏览亚省选举局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更多细节。
2: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提供。
3: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4: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的局面是大市民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日，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5: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6: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7: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9: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8: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9: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5: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0: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0: 好，费尽时间嚟到咧9:58啦吓，咁啊啱啱咧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送咗两首嘅新嘅派台歌俾大家嘅，咁啊啱啱听过嗰首咧就系 Ian 陈卓妍嘅 Is You， 咁啊。之前听嘅咧有梁康文吓，一位我哋嘅旧朋友啦啊，咁啊佢嘅新歌《第七火原石是爱情》，我觉得呢啲名好衬佢，永远都系佢啲歌都系嗰、那个感觉咧系咁样噶嘛。啱啱知道啦，咁啊安仔就开完演唱会啦，其实佢哋 Big Four 都有啦，咁啊呢四位嘅我哋嘅旧朋友咧，佢哋咧而家好似陆续咧都出翻啲歌翻嚟咁样吓，咁我哋都系有意福啊，咁啊作为咧我哋听住90年代歌曲大嘅。呢一班朋友咧，而家即系见到佢哋再出嚟开演唱会咧，其实有福嗰个系我哋啦。因为每一次听到佢哋再唱翻以前嘅歌嘅时候咧，好多时都我哋好中意怀念，系咪啊？都哇，听翻即系即刻有翻喺学生时代啊等等时候嗰种感觉就翻晒嚟啦，就觉得哇系啊，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啊，中学嘅时候经常听嘅呢只歌啊，或者我卡拉 OK 嘅时候都会唱嘅歌啊，咁样啦，真系好多嘅回忆啊！有旧歌，有新歌，有旧朋友，亦都有新朋友啊吓，咁啊伊人当然啦，亦都系一样啊，每年啦，即系其实佢都唔算系旧朋友啦，而家咁当然对比佢哋就系啦，一出道咗一段都颇长嘅时间啦 ，Mirror 系咪？咁啊，但系都系会见佢咧，周不时有好多嘅新嘅作品，一啲都唔懒惰噶，佢真系咁啊，一年里边咧都会见佢有好多首歌，咁啊自己创作系咪？咁啊而好快脆 ，Mirror 亦都有佢哋嘅过唱啦，咁啊唔知道大家系咪又喺度扑紧飞咧？系咪又要扑翻去香港又要睇咧？啲嗰支加拿大嗰啲 fans Mirror 嘅 fans 真系好犀利，我都有时好想睇。但我又未至於好似佢哋有咁高嘅毅力，即系哇，都好想真系如果可以嘅话，飞翻去睇就好啦，系咪？好嚟到咧就系10点啦，系时候啦，我听听报时信号先。转头翻嚟啦，我哋会有新闻简报啦，亦都有症状快报嘅。咁稍后时间翻嚟啦，先亦都系啦，喺同大家讲一个嘅，即系一啖阳光下，同大家讲一啲健康资讯添嘅。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10点，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两项水管检查工作的进度亮红灯。卡加里市政府提交给基建及规划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显示，市内的饮用水分配主管和雨水管道的检查工作进度都被列为具有风险，检查进度落后于年度计划。市府说今年的饮用水分配主管检查目标是400公里，不过截至目前只是完成了117公里，相当于年度目标不足三成。至于雨水管道的检查进度更加差，今年的检查目标是16公里，不过现在只是完成了1公里，完成率仅为 6.25%。 两项检查项目在简报中都被列为有风险，不过这个百分比反映的只是年度检查工作的完成进度，并不是卡加里整体水管网络已经完成检查的比例。所谓的风险评级亦都只是指能不能够达到年度目标，并不涉及安全问题。其他的检查项目包括34个主要输水阀门已经完成检查，4个抽水站和2个经处理饮用水蓄水池的检查工作都已经完成。至于主要饮用水的输水主管，目前已经完成全年检查目标的61%，进度符合预期。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到访亚省，呼吁团结加拿大。总理卡尼确认已经接受邀请，将会在今个星期到亚省出席支持维持加拿大统一组织 Forever Canadian 的集会，为下个星期一19号举行的公投造势。预料卡尼会在礼拜四到访卡加里，星期五就会前往爱文顿出席另一场集会。前副省长 Forever Canadian 领导人 Thomas Lucas 表示，他在星期一透过社交媒体向卡尼发出邀请。他说卡尼决定亲身出席集会，对维护加拿大团结的运动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他亦相信亚省的居民很希望可以亲耳听到卡尼的看法。对于分离主义一方经常强调亚省要脱离联邦， Thomas Lucas 认为卡尼一直都努力地回应亚省居民的关切，认为只要各方互相合作共同协商，联邦制度就能够有效运作，强调分离主义并不是解决亚省居民所关注问题的答案。同时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预料礼拜五亦会到访卡加里出席另一场活动，并且就维护加拿大团结发表讲话，预料亚省省长戴斯敏亦会在同一场活动上面发表演说。亚省新冠病例增加，医院人满为患。亚省医院正是面临严峻的医疗压力，爱文顿 Royal Alexandra Hospital 急症室医生 Rowan Thurst 说，新冠病毒仍然活跃，令到医院运作大受影响。医生解释，一旦病人入院嗰阵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通常会被安排入住其他同样染上新冠病毒患者所在的病房，因为病毒好容易传播。但所有需要入院的病人本身都患有一定程度的疾病，新冠病毒更加有机会成为压垮病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令原本仍然能够在屋企休养的病人病情因此恶化而需要入院。医生说，医院因为人手短缺和缺乏足够病床等因素影响下，急症室的轮候时间长期居高不下，走廊已经逼满了病人，情况严峻。而且今年亚省的流感病例较往年提早增加，一旦流感季节全面来袭，免疫力较弱的人、长者和年幼儿童等高危群组就更加容易受到严重影响，而全省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偏

0: 低，亦都令到情况雪上加霜。新民主党 NDP 就批评省府向大部分居民收取超过100元的新冠疫苗费用，变相是加重医疗系统的负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 2239。

环球日报报道，在下星期一即将举行意义重大的省级公投的最后一个星期，亚省的四位前省长各自了他们的党派分歧。在星期二，前亚省新民主党籍省长 Rachel Notley 和他长期的政治对手前联合保守党籍省长 Jason Kenney 同台亮相，共同组成统一战线对抗分离主义的威胁。Kenney 坐在 Notley 旁边，在爱文顿举行的加拿大商会活动上表示，无论有什么挫折，无论这个国家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仍然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 Notley 亦都从两位的前省长一起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预计今个星期发布。文章呼吁亚省居民拒绝省长戴斯马提出的五项以移民为中心的公投提案，指这些提案可能会剥削一些新移民获得公共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权利。文章并未明确提及分离问题，而是呼吁亚省居民选择加拿大。 Notley 在接受环球邮报访问的时候说，当一个人身居要职，要领导一个省，就会明白他的职责是以大多数省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治理，而新移民一直以来都为亚省做出贡献，这个是亚省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星期二，提前投票经已开始，民众在票站外排起长龙，省民就省制分离、移民和法问题等十个问题发表意见。第十个问题要求选民在留在加拿大抑或争取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分离公投之间做出选择。温哥华太阳报报道，在感恩节长周期间，自省长韵大卫签署了一项公共医疗保健保障协议，承诺他的政党将会支持公共医疗体系，指责 BC 保守党想引入双轨制医疗体系。但保守党就表示新民主党正是散布恐慌，专家亦都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保守党会将美式医疗保健引入该省。韵大卫在昨日温哥华的一场活动上批评保守党削减所得税的计划，又说保守党要好像以前那样大幅削减本省的医疗系统，强调如果要削减医保系统是要解雇护士、关闭诊所。他说的妻子和他的外母都是医疗保健工作者，两个人都在前省长简惠之执政期间被解雇。他又说保守党新的减税计划将会削减省级200亿加元的预算。新民主党又发布一段影片，显示保守党一名候选人在一次的会面上似乎谈到私立医疗的好处。保守党方面，党领杜朗恩就承诺保持医疗保健同

0: 教育支出稳定，表示在他的政府领导下， BC 省民只需要持健康卡就可以获得医保服务。又指责新民主党散布恐慌，表示尹大卫应该专注于他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政绩。他说这位省长曾经承诺到2025年底令到每位省民都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但是现在仍然有超过100万名 BC 省民没有家庭医生。过去两年急症室关闭了近2400次，专科医生候诊时间都创下历史新高。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日，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3: 奇英会的家居清洁服务是一个收费服务，专为55岁或以上人士提供清洁服务，优先服务低收入、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令他们过独立生活。社工会按长者的要求制定清洁计划，提供简单清洁，包括打扫出入口、厨房、浴室、睡房和客饭厅，每次收费最少为2小时，并需于服务前缴费。查询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查询及报名。
4: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5: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6: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4: 在巴士上面，
7: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6: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4: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你到早上的10:15回嚟第二部分一家人的节目时间。今日没错是10月14日星期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1度。吹紧每小时的18公里东南风，湿度方面是50%的。最高的气温今日是稍后时间会上升很多，去到17度，应该会在下午的2点左右。但是现时为止都出面挺多云的，不是很见到太阳，但是去到稍后晚少少的时间，我们的太阳就会出来的了。即是看来我们接下来的这几天天色都会非常晴朗的。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稍微低一点，就会是11度的。但是星期五又上升回去了，我们这个 weekend 星期五六将会是有20度的气温的，咁最高气温。咁礼拜六呢都会有19度，非常舒服。咁礼拜日方面呢又会低返少少，去返12度嘅。咁接住下个礼拜呢又会嗰个气温似返秋季啦。咁就会跌返到去大约10度到8度左右嘅。我相信呢呢个气温大家都已经好接受，或者已经好 ok， 系咪呀？我哋呢只讲緊冻啦，我哋只不过系冻咗一日多啲。跌啫，系咪？即系落个微微飘雪啊！我呢个叫做好湿碎，我都会觉得好少好少。咁啊，

0: 叫做我哋嚟咗我哋嘅第一场雪啦，系咪？咁啊，究竟之后会系点样咧？暂时见到下个礼拜有机会落雨，咁啊，因为天气方面都唔会太冻，咁所以咧都应该系雨水嘅。暂时雪嚟讲，唔要见住，唔要见住，系咪？首先啊，喺呢个时间啊，我哋咧就要即系要送上另外一个环节先嘅。咁啊，我哋依家咧又会有呢一个嘅埋位倾偈啦。不过咧，我哋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健康资讯先。咁我哋会有一盏阳光嘅。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湛光油好食又抵食于 Kincora Co-op 紫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南宫烧烤牛肉品赞助播出。
4: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打大折串牛肉，即叫即到全音色。
5: 哇！边度咁抵啊？
4: 越南宫咯，10月8号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越南菜任食，晚4点到9点，每位29.99。
5: 咦？咁食晏呢？
4: 5时10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6: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早上嘅10点19分啊，接住落嚟咧，想同大家讲嘅健康资讯方面咧，就系都系同食物有关嘅。咁我哋咧经常都会。讲啦，我都喺节目当中都会提啦，就话诶，我哋要食一啲新鲜嘅嘢啦，organic啦，咁啊最为健康噶啦，咁呢真嘅系咪？咁我哋主打啦，新鲜嘅食材啦，咁对于我哋嚟讲嘅健康咧，都系冇死，即系我哋加工食品少啲，咁系咪？咁但系咪加工食品就嘅加工食品就唔冇营养嘅咧？咁尤其是咧某个程度上啦，有啲嘢咧我哋未必咧喺 Calgary 成日都买得到嘅。好似海鮮係咪？好多嘅魚啊，我哋真係比較信息一啲。我哋唔可以即係食到好多世界各地嘅魚，通常都係嚟嚟去去嗰幾隻咁啊。如果要新鮮嘅話，咁代表你唔食得其他咧？唔係，因為我哋亦都可以靠冰鮮係咪？又會食到咁，亦都有啦。咁啊，除鮮之外咧，喺種類方面有冇發罐頭魚都有好多嘅咧？原来讲唔知罐头鱼咧嘅营养价值咧系可以话系你想不到的，系啊，你可以咦乜原来咁超乎想象嘅咩？以为加工始终都系唔好啦，系咪啊？罐头嘅嘢咁，但系唔系嘅噃，咁原来咧有好多嘅罐头鱼咧，佢个营养价值咧都系好高噶。

到啦，咁啊呢一个嘅即系营养杂志，咁啊其实咧都有提及过啦，好营养师，好营养师，咁其中包括一位嘅营养师叫做Lawrence Medica 吓，咁佢咧就系一本嘅期刊度报道啦，就讲到咧鱼类咧系人体摄取完全蛋白质 Omega 3好紧要。

我自己都好鍾意嘅，懒人之选，随时随地喺屋企攞到出嚟就食得啦，系咪？表示啦，其中即系我哋经常会食到嘅沙甸鱼吓嘅营养嗰个嘅密度咧系名列前茅噶。根据咧美国农业部 USDA 嘅数据，咁一份啊3.75盎司，大约100克嘅沙甸鱼罐头啦，就已经咧含有以下嘅一啲嘅营养噶啦。咁譬如啦，卡路里方面啦，咁就系100克咧就系191个卡路里嘅啫，咁啊真系首先唔系好个脂方面好标准啦，好啊系咪？蛋白质啦高达22.6克，亦都有总脂肪方面咧系10.5克，钙有351毫克，铁2.69，磷451，钾有365毫克，咁啊仲有咧维他命嘅 B12 都有8.22毫克，维他命 D 啦。仲有我哋最紧要嘅 Omega 3里面都有0.435。Omega 3咧其实分两种噶，分开咗呢个 EPA 同埋咧就系我哋经常见到嘅 DHA。DHA 方面咧佢0.68嘅，咁其实咧睇到呢一个罐头嘅营养价值咧系非常之好，系咪啊？咁其实咧点解会沙甸鱼经过制造咁样食仲好咧？因为咧罐头我哋其实平时我哋唔会食鱼骨，但系你有食过沙甸鱼你就知啦。沙甸鱼好特别噶，系咪啊？嗰啲茄汁嗰只咧，好好食噶。一谂翻起到一路食咧，我好中意嗰嚿骨噶，因为嗰嚿骨脆卜卜啦，成条咁样食咧又唔惊啃骨啦，系咪啊？咁我哋平时食唔到鱼骨呢啲嘅入边嘅嗰啲铁质嗰啲嘢啦，反而啲钙啊铁啊，我哋就可以经过加工咗之后咧，啲鱼骨我哋食到，咁就可以咧就变咗柔软，我哋直接进食咧就可以补到钙质添啦。咁呢一种咧就系我哋平时食新鲜鱼里边咧就唔可以提供到嘅优势咧，就系点解罐头鱼有劲啲咧，就系咁样啦，因为我哋可以连皮连骨所有嘢一齐啦就食晒佢嘅。咁 Lawrence 就话啦，佢话 omega 3脂肪酸咧，亦都系喺鱼类当中啦，系健康好重要嘅指标之一嚟嘅。沙甸鱼啦、青鱼啦、三文鱼啦，都含有丰富嘅呢一种 omega 3嘅，包括咗呢个 EPA 啦同埋 DHA 嘅，对于心脏啦、脑部嘅健康啦，又系好噶。美国嘅心脏协会亦都建议头先所讲啦，佢话如果咧我哋可以食呢一种含有油脂嘅鱼类啦，咁大约每人系500毫克嘅话咧，就嘅呢个嘅 DHA 咧就已经系可以帮我哋咧提升咗啦嗰个嘅心血管嘅疾病嗰个指数啊嘅健康指数噶啦。咁除咗咧呢个沙甸鱼之外啦，我哋话喂好唔错喎，啲营养价值都几高，即系如果你拣食罐头嘅话，拣食鱼类嘅罐头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指标。咁除咗沙甸鱼之外啦，我哋呢度咧好容易买到噶啦，有三文鱼啦。有青鱼啦，同埋吞拿鱼，其实三文鱼同埋吞拿鱼嘅罐头咧就最多嘅，我哋经常都会见到嘅喺罐头嗰度。因为咧，譬如罐头嘅三文鱼啦，佢唔单止含有丰富嘅 EPA 啦、DHA 脂肪酸同埋优质嘅蛋白质啦，罐头三文鱼嘅鱼骨亦都系通常啦，都系都系摆在，我唔知会唔会咧呢度嗰啲罐头三文鱼，我唔知佢系讲紧另外一条条嗰啲啊，定系我哋平时食嗰啲已经变晒做三文鱼肉嘅嗰一种啦吓。咁啊，佢话啦，总之就佢哋都会额外确保咗一啲钙质嘅。咁啊，吞拿鱼都系啦，因为吞拿鱼咧其实嘅好处就系佢嗰个嘅油性比油性鱼其他油性鱼脂肪低啲，再更加咧就系会瘦少少嘅，大家都会知吞拿鱼瘦啲嗰啲肉系咪？咁同时咧佢又含有好高嘅蛋白质嘅食物嚟噶，吞拿鱼咧亦都系一个好完美嘅选择。咁我哋成日都其实当你揀三文治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尝试下揀下呢个吞拿鱼三文治，我觉得是一个好好的选择嚟嘅。我自己都会在屋企啦，时不时都会买啲吞拿鱼嘅罐头啦，翻嚟自己去整啦。

0: 咧，仲有一样嘢咧，大家可以提醒大家嘅，咁就系、是、我哋买，我通常咧就买盐水浸多啲嘅，佢会写明噶嘛，有油浸同埋水浸嘅两种去拣。咁你会成日都会觉得喂，油浸会唔会冇咁健康啊？其实咧，冇浸嘅鱼嘅罐头嚟讲啦，其实佢唔系唔健康嘅，因为佢用嘅油咧系橄榄油嚟嘅。所以咧，如果你话讲食落去好食嘅话咧，油浸嘅系好食好多嘅，因为佢会增加咗鱼肉嘅香口感啦。咁同埋咧。佢提供嘅嗰种嘅脂肪唔系唔使太惊，因为嗰种咧都系健康嘅脂肪嘅，咁我哋系可以去即系唔可以大量啦，咁你咪饮晒啲油嘅，但系嗰种嘅鱼油咧系值得我哋去吸收噶。不过小心咧，就系睇下啲罐头啦，会唔会咧就系、是。高钠啊，我哋讲咧就系个盐分方面啊 ，sodium 啊，咁当我哋睇 sodium 啦，天气就不得太高嘅时候咧，你就留心会唔会佢加咗好多盐落去咧？咁如果真系高盐嘅时候点算咧？你可以咧预先咧用即系食嘅时候啦，咁攞水冲冲嗰个面头啊，浸油嗰只嗰种啦，咁其实都可以减除咗嗰种嘅 sodium 嘅。咁仲有啦，市面上咧，其实我头先所讲啦，我哋成日买嗰种系沙甸鱼茄汁，咁但系或者有啲加我哋话鲮鱼豉油嗰啲啦，系咪啊？嗰啲有再加制嗰啲咧，就要小心。虽然咧，我哋话鱼肉系健康嘅，鱼骨系健康嘅，咁但系咧，如果加咗多嘅添加剂啦，即系我头先讲，喂，又有糖啊，又有好高盐分嗰啲咧，就要小心啦吓，因为咧，咁你系不其然咧，就会真系食咗其他嘅额外嘅味道吓，好味咗，但系咧就是、高糖又高咗脂嘅吓 ，OK， 咁所以你选择话喺买罐头嘅时候咧，就买啲 original 啲噶啦，就唔好加得太多调味入去噶啦，咁嗰啲咧就会系如果你想健康。嘅话，就咁选择啦。好，时间咧嚟到啦，就系10:29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周不时都唔紧要，买定啲鱼翻嚟攞嚟加餐，系一件好事嚟嘅。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会进入埋位倾偈嘅环节。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 London Square Dental 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喺加拿大亚省嘅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嘅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嘅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5: 想在卡加里南区找一个1年4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斯特一定啱你。你可以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合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ci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斯特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6: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7: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移民，但造成今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8: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人寿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

0: 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者4032042822。亚省公投，选民须知。
1: 提下大家，参与今次公投的选民资格，必须要是年满18岁的加拿大公民。如果你未曾登记做选民，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而文件上面要有齐你的全名、相同埋实际地址，例如是亚省的驾驶照、水费、电费单，同埋加拿大公民卡或者是加拿大护照，在10月19号到指定票站投票。
0: 若果你应登记为选民，就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号前往投票。
1: 今次公投总共有10条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并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要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者是否 no。
0: 请浏览亚省选举局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更多细节。
2: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提供。
3: 时事对对碰，与你最终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时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碰逢星期一至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本广告是由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5: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你早上入点35分啊吓，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又特别热闹嘅，又话 Manda 入到嚟嘅。
1: 早晨啦、
0: 啊，系啦，咁我哋咧就呢嘅近排啦，都系继续讲翻呢个话题，觉得好好啊，因为其实个话题都有排讲啦。
1: 系啊，
0: 因为佢系可以连带好多样嘢，你会喺我哋住喺加拿大啦。在 Calgary 啦，你知唔会发觉有啲咁独特嘅嘢嘅，又系噶，你唔讲又唔觉嘅，跟住咧就觉得啊系，系我哋先至会做啲咁嘅嘢。
1: Yeah, 以前喺香港都唔会讲嘅，
0: 咁啱啦，即系香港一定唔会啦，又、yeah. 或者其他省份都未必会做我哋。
1: 其他省都未必，嗯，冇错冇错，
0: 冇唔，
1: 因为都真系亚省或者卡格里独入嘅嘢嚟嘅。
0: 系啊，就之前某啲人啦，好似我哋好早期话啊，中意 YYC 嚟形容自己个地区啊，咁样，因为唔系个个人住咁样讲。咁我哋上次就讲咧，就你话啲 Cal 系咪 Calgary 嘅人特别中意食糕嘛？我记得
1: 系啊系啊，丝乐冰同埋雪糕咯，狂热啊！直头系话，
0: 咁我就话系啊，真系噶。咁有啲朋友听完之后问翻我话，喂，边度食雪糕？
1: 要打晒蛇饼嗰家啦，要。
0: 跟住我话系到真嘅，有好多嘅地方都好嘅、因为呢度食雪糕嘅选择都几多嘅，亦、都开咗好多间咯，咁、可以自己去 searching， 我都未去过试晒啊，讲真、有时睇到咧，人哋话喂，点解咧又都冇乜时间去到咁远咁啦，
1: 同埋、我自己唔系喜好雪糕，同埋我都唔条脷咧，对于
0: 你话麻痹啊嘛，
1: 系啊，冇错，我有敏感牙齿，所以咧就唔系好好食雪糕嘅，跟住食。不同的味道啊、甜度啊、成成啊那些我都不是很叻的、所以就没有那种、我一定要试些什么什么这样
0: 咯。嗯，没错。那还有我们讲、另外就是讲一个 tips 的文化啦。我上次要讲。
1: 我上个礼拜问你，那你

0: 就雪糕会唔会俾 tips？ 跟住话你反而會、啊、
1: 反而会啊嘛，系因为佢嘅surface 咯。咁讲开呢样，再提翻呢一个俾 tips 啦，呢样嘢我会觉得点为止系值得啦。嗱，我讲我个经历啊，啱啱个礼拜啦，咁、我自己就去食韩国嘅烧烤咁啦。咁呢间嘅铺头就系我好中意嘅。
2: OK，
1: 咁佢 surface 咧系令到我会。自动自觉 at least 我都会俾十八佢，点解咧？即系话点解你会自动自觉？我哋最终唔系俾即系我十五啦，最 base 佢哋嗰间我都会系。
0: 最 base 唔系十咩？
1: 十啊，系啊，十啦，但系十
0: 啦，系啦。
1: 咁点解咧？因为哇嗱呢啲我就话哇呢啲咧真系最。服务咩叫服务呢？咁首先就係、是、譬如佢会帮你庆单日啦。
0: 我、哦、会有唱单日歌嘅舞。咩文先。
1: 咁、啊、你总所有咩 anniversary 你同佢讲啦都会啲嘢同你庆祝啦。咁同埋佢额外会、首先就係喊你庆祝嘢先啦。咁同埋佢係真係会送嘢俾你添嘅、
2: 哦。
1: 即係佢会准备埋礼物仔俾你。咁又会俾譬如个女生日佢俾顶一顶生日帽俾你。咁、
2: 哦、
1: 跟住仲成个dessert 送咗嚟，咁、那个 dessert 系唔系一雪糕球喎？讲紧唔系一个雪糕球，系、一碟好美丽嘅 dessert， 成即系有一块嘅蛋糕、加埋其他嘢咁。咁你会觉得喂呢啲咪服务咯？
0: 送噶佢，
1: 系啊，佢
0: 之前冇 request 过。
1: 你话俾佢生日，佢就会俾你噶啦。
0: 喂，
1: 其实个个话生日佢都会俾你
0: 嘅。屌
1: 你，但
0: 系
1: 你我哋话你次次话生日佢都
0: 系咯，因为佢冇 check 你任何嘢，
1: 佢唔会 check 你噶，佢唔会 check 你噶呢、這个，佢系一种自然会俾你嘅服务。咁所以我会觉得咩叫做高品质嘅服务咧？我会形容呢啲系高品质、嗯。反而呢啲嘢，甚至乎我有时去一啲好高级嘅西餐厅咧，佢哋未必会做，因为佢唔会去。我会觉得好大方咯，即系如果你成碟咁大碟嘅 dessert 去送俾你，
0: 我估你真系要买嘅话，至少都有
1: 十蚊，
0: 系啊，系十零蚊嗰啲嘢，
1: 净系个 dessert 佢一解 cake 你去出边食，即系你自己额外夹
0: 买嘅话，
1: 都要十五蚊啦，
0: 冇错，
1: 即系咁计，所以你个 tips 你系要俾翻佢，即系其实你自动自觉你都要喂人哋俾咗个 cake 你啊，你唔系 tips 人，即系你嗰阵时就会觉得。我要俾，即系你唔嗰个感觉就嗱，即系话哇真系唔得，人哋咁好服务系咪？你仲唔俾 tips 人哋？咁呢个咪额外嘅服务咯，系咪？即系我会形容呢啲系咪额外咯？咁唔系嗰种话我试过去，如你去一啲西餐厅啦，其实都好级嘅西，即系佢连锁嗰只啦。佢哋系话说你六个人，你一定必须收十八件啦。但系我其实觉得成个过程啊，除咗佢摆台有六个之外。
0: 见唔到我同四个人分别，
1: 冇分别，同埋佢特别嚟 serve 我或者介绍啲咩俾我食啊，咁都系一个好简单嘅人嚟，系咩啊？俾你，甚至乎好多嘢都要问佢先俾你，即系话可唔可以点啊？我要点啊？即系。到即系会觉得咁，点解呢个服务会值？
0: 我呢个问题我想问下你啊，
1: 系咯，
0: 你喺度生活咗咁耐，点解会无端端六个人或以上就18%？呢个我都谂唔明啊！你谂得明？
1: 呢个其实就一种已经系潜意识，就冇话嘅。但系
0: 因为我哋两个 family 就一定过六个噶啦嘛，咁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哎好尴尬。我喺度食饭，但系大家就一定要 add on 咗嗰个价钱。但系明明其实我哋两家人分开台坐，
1: 系做嘅嘢多咗咯。咁改咁样计啦，即系因为大台，如果你我会代入咗个 waitress 或者我，如果我做嗰个人，我都会觉得喂，我会。你嘅嘢多咗，但系我都会讲求唔系唔俾，但系要有翻真系要有嘅服务咯，而唔系劳即系抵你一定要坐喺度就俾啦。但嗰种只不过系你攞只碗俾我系一个，你系必须要做，
0: 就唔可以摊系服务。
1: 即系我唔可以，我唔即系话我唔使去。其实调翻转，不如我自己去嗰度，因为你其实真净系攞只碗俾我，同埋执翻个碟，不如我自己同执埋个碟啦，好简单啫嘛。我同你将啲骨送去都冇问题。即系有时我会嗰啲茶餐厅，即系我哋。食完嘢啦，我会帮佢执好晒碟噶。其实我帮佢搭翻好，抹翻佢，整翻干净，唔好周围污糟邋遢咯。地下污糟同佢执翻咯。我就系咁样咯。所以呢啲系自己，其实我又觉得啱嘅。自己本身咧嗰种服务咧，你个态度都好需要。因为我知道有啲人就好，真系笼啊，污糟咗就算。
0: 嗱呢个咧，我都有个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就系话说咧，过嗰个暑假，我同啲一家大婶就 Kilong 啦。咁个过程入边咧，就经过一间铺头。

0: 就食粉嘅，即系食呢个
1: 越南粉，
0: 系越南粉嘅。咁但系嗰间嘢咧就得意嘅，虽然佢系有一个地方俾你坐，你可以堂食，不过咧系自己攞餐具啊，
1: 都
0: 自己去攞餐啊，
1: 而家都会有嘅，有啲
0: 咁。所以咧佢就唔收我哋嘅 tips 咁样啦。跟住咧最搞笑，你知道我有个 B B 嘛 ，B B 食到成地都系啦，跟住 end up 我去自己抹地咯。
1: 系，
0: 因为我觉得佢冇收我服务费，所以我觉得我整亲人哋地污糟，我都觉得系要需要自己去整翻。好少啦，唔太过过分。跟住咧，嗰个侍应就同啊，你唔使咁样做噶，咁样佢都唔好意思，见到喺度执。咁所以我有时觉得真系唔收我哋服务费嘅时候，我都觉得系要。即系
1: 处理翻自己嘅嘢咯，即系你去到啲快餐都一样啦。你快餐店系咪？咁我就会将嗰啲碟自己，你要摆翻好噶嘛。就算你喺摩都一样啦。
0: 系啊系啊，
1: 食完嘢咪攞翻去嗰度咯。
0: 系啦，
1: 佢帮你收噶啦。而家啲人佢因为惊你乱分类啊嘛，你俾佢同你分啊，你咬我。你会发觉啲人你唔好嚟啦，你啱你落镬镬咗。
0: 咁我亦都试过咧，系去一间铺餐厅度，啲嘢食未嚟啦，跟住佢我哋先 QR code 去落单，啲嘢未咧就 25%。
1: 嗯、
0: 就问我哋攞廿蚊，跟住我话吓咁奇怪嘅，啲嘢食未到噶喎，
1: 廿五
0: 蚊。你冇试过而家 QR code 落单噶嘛？
1: 哦，
0: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有啲系咁样嘅，
1: 我觉得嗰啲就唔得咯，即系唔应该系一个好似系必须要俾嘅嘢，而系服务。你话俾我听系。额外服务我会俾嘅嘢咯，我点解会
0: 同埋我离开餐，同埋我离开餐厅之前先问得唔得？
1: 如果
0: 嘢食未到，你就
1: 即系可能系咁啦。即系话嗰个价钱方面，啲人话诶个价格，咁然啦，你都要睇翻嗰间铺系价格嘅。咁、有啲铺头佢真系可能好平嘅，即系觉得你已经系嗰啲好文，喂人哋啲嘢咁平，你就
0: 好亲民噶啦，
1: 好亲民嘅。咁但系有啲铺头调翻转，佢已经好高噶啦，即系话喂我嚟食个。牛扒50几-60蚊，系咪？我仲要额外俾 tips， 你乜嘢都冇额外俾我，但系又要过晒，咁你会觉得喂，你都已经咁高嘅价格咯，系咪？咁你唔系应该起码都俾翻额外嘢我咩？咁而唔系嘅，我买奶咁。
0: 系啊，冇错，
1: 咁如果你计嗰个碟，个碟唔系应该计埋喺嗰个餐牌，你会咁谂啊嘛？系咪？我出食嘢，点解会咁谂？因为我其实因为呢样嘢我都即系睇个 search 过啦吓，咁、我全世界嚟讲个 tips 嘅服务，亚洲区，其实大部分亚洲地区，我哋讲日韩，尤其是日本啦，我哋去日本我知啦，佢哋绝对唔收服务费嘅，
0: 系啊，
1: 因为如果你俾 tips 佢抌低咗咧，佢会追翻俾你，因为佢会觉得系不尊重，
0: 不尊重，
1: 调翻转系啊，因为佢喂我系咪做得有啲乜嘢唔乜嘢啊咁。点解你会俾 tips 我？咁即系而家啦，但系一路以嚟喺日本你去食嘢，你都会明白嘅。除非佢入边酒店有服务费啦，嗰啲就另计。咁、但系你去普通地方食嘢，从来未试过要俾一毫子嘅。
0: 我印象中喺日本都
1: 一毫子都唔需要。咁同埋你话你啲服务唔好咩？
0: 哇，好
1: 哇，系 sad 嚟，我话喂，真系好到不得了。有时我调翻转，我真系想银包，我不如俾少 tips 你，佢唔要。跟住我嗰啲咪即系人咁对待你嘅时候，你都觉得唔好意思，我真系要俾多次。嗰时候就系点解要俾？系你即系衷心去，我觉得系我哇，你真系做得好好。有啲人话我真系多谢你，咁我咪俾咯。咁我觉得滥用咗呢样嘢咯。依系 tips 系有额外应该嘅，我觉得佢额外俾咗服务我，我系应该多谢佢。
0: 亚洲同北美系真系有啲唔同，或者欧洲
1: 诶。嗰文化，我觉得文化系应该可以有，但系唔好滥用咯。而家就好滥用咗一个样嘢，就觉得系必须，而你乜都冇俾我，我都要俾嗰种，就好似唔系咁公平啫。
0: 因为
1: 唔系我讲咩，你冇嘢收过我，做咩俾啦咁样？
0: 因为谂翻起我细个以前喺香港咧做暑期工啊，第一份工就系做餐厅做收银我。跟住做收银嘅时候咧，真系无端有一日有个外国嘅客人入嚟啦，食完嘢之后咧，佢无端端摆低5蚊俾我，跟住佢话呢个 tips 系俾我噶咁样，跟住我嗰阵仲细个啦，我就觉得哦，咁你俾钱我咪好咯，多谢咁样。跟住但系而家 match 翻而家北美呢度生活咧，就发觉哦系，原来呢一度嘅人喺北美长大嘅人咧，佢哋会觉得。佢個 tips 係一樣，
1: 係啊，應該俾翻你
0: 嘅，即係俾你，跟住就say thank you to you 嘅一樣嘢咯。
1: 同埋係一個關係嚟嘅，其實有好多，譬如你同一啲嘅好熟嘅，可能有啲 waiter 或者佢同你即係俾咗個好嘅服務你，你好想多謝佢咁樣，呢一個一個好好嘅即係聯繫咯，係咪？真係佢有咁嘅服務，而唔係攞張即係你唔係話攞收咗我隻碟就係咁。

0: 唔系咁样啊嘛。我觉得佢就是、你收咗只碟都一个服务，咁连即系有时连介绍都冇，有啲嚟到咧，我都要自己去问啊。即系我觉得你做一个合格嘅即系服务员咧、嗯，其实都应该。去到台北个客人厅，我今日有啲乜嘢啊？
1: 系、哦、啊，系啊，
0: 系、啊，即系好基本，即系系呢啲好，呢啲同埋唔好。咁我不如我哋啦，譬如你见到个小朋友，喂、哎，佢系咪需要多个杯啊？我、嗯、或者帮你分开呢个杯。我有试过，即系饮柠茶咁样啦。咁佢好知道噶，佢话你两个小朋友系咪要分开两个杯啊？一杯两个分系咪？我帮你倒开佢、啊。即系你谂下呢个系咪服务？咁呢个咪额外嘅服务咯？即系佢咁小心去留意我、需要啲乜嘢去俾到我，咁咪服务咯。咁而家好，我觉得好滥用啫、就是嗯。你攞咗个杯俾我啫，
1: 系服务嚟噶。咁我自己攞啦，
0: 唔使攞我自己攞。好似你话。整污咗，但系作为人客，亦都好紧要一样嘢，就唔好滥用咯。
1: 系啊，
0: 即系我有见过噶，有啲人嘢食到真系好污糟邋我有时隔日，哇，真系你点可以咁噶？即系虽然系你系小朋友，有小朋友，有些一啲人唔中意就系小朋友仔，
1: 系啊，
0: 因为真系好闹教。咁你作为自己，我见到小朋友闹教，我系会即系道义上，我都真系会执翻个，起码嗰个位，
1: 系
0: 你唔好叫人骂。首先倒食，我都即刻叫你俾部我去抹，甚至乎有次我哋你俾个地拖我去，
1: 你真系拖地嚟，好搞笑。
0: 咁佢又唔想我拖，
1: 梗
0: 系啦。你俾我自己抹，即系我觉得好唔好意思，即系我唔该去整污糟咗人哋嘅额外嘅地方咯。即系 basic 系应该嘅，即系你话嗰啲坏喺度，咁系梗系噶啦，系咪？你梗系翻去洗，但系我自己真系会执翻好，摆翻喺度，等佢自己执得舒服啲咯。即系唔会整到真系好污糟下咋咁，都好。好唔应该咯又，咁其实大家双向嘅，咁我知啲客人自己都做过啲，我其实做过服务业啦，系、咪？我都做过服务业，我梗系想 tips 啦，我自己都，咁但系我觉得系相对地应该要有咯，你都要俾翻人哋咯，咁、我觉得喺 tips 呢方面唔系唔应该俾，就系睇下咩嘢嘅情况底下去俾，
1: 同埋即系奉劝大家，如果做紧服务性行业嘅话，即、就、系、是、留意下个客人咧。嘅需要嘅话，呢、一个系加贴士佢。
0: 梗系啦，但我觉得而家唔咁多好叻嘅，有叻嘅你会知。
1: 系啊，冇错。
0: 醒啊嘛，呢、這个系咪？
1: 系啊，
0: 即系你留意到咁会多
1: 你真系会松啲嘅，
0: 系啊，咁你就会个人度哎呀几好啊！唔系真系，即系我咧，即系老服务嘅杯嚟，唔系一个服务，同埋大公司咯，尤其一啲即系。大嘅餐厅啊，我嗰次真系最唔觉得，好似一定必须十八嗰啲大型餐厅、但系佢真系冇乜俾服务我，咁我咪应该后化，即
1: 系后化。
0: 系啊，我试过系个杯污糟，我问佢去换嘅，即系佢攞啲杯嚟啊，啲装水，直头系污糟嘅。我话你呢个啲杯污糟嘅，我帮你换过。即系我讲，你冇睇过，你见到咁所有系我问嘅，仲要系，诶、你可唔可以俾多啲咩？即系跟住你就攞嚟啦。咁其实呢一个唔系额外服务咯，仲要系我出咗你啲嘢污糟，我去换，但系我仲要俾十八。O K，
1: 啲嘢污糟呢下系扣好多分嘅。
0: 系啊，跟住仲要我俾，跟住喂唔得，系咪？即系有时就系咁样平分咯。
1: yeah.
0: 好，咁呢个市民法其实真系好讲嘅呢样，即系将心比己啊！我又觉得你唔可以话又话还咩嘅，我觉得有必要俾嘅时候就要俾。
1: 啱，冇错。好啦，跟住下一点啊，就系卡加里市内同周围嗰种一眼望晒冇乜树嘅景色啊。
0: 卡加里市内冇乜树嘅景色，我觉得我哋系比较少树。
1: 嗱，我就喺安省生活过嘅。
0: 嗯，
1: 讲真嗰句，
0: 系你开 comment 啊？
1: 讲真嗰句，我当时候系十月嚟到嘅，即系同而家差唔多，咦，啱啱好。
0: 安省你系喺边一个位置？你唔系 Montreal 啊？
1: 哦，安省
0: 唔系安省，唔系 Montreal， 你多伦多，多伦多就系，唔系 Montreal， 系
1: 唔系 Montreal？
0: 因为 Montreal 就另外一个
1: 喺隔篱咯，好似揸三个
0: 钟，系唔系隔篱省？唔系，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喺安省应该会有嘅，但系唔系树 ，OK，
1: 系啦，系啦，咁我坦白讲，我十月份嚟到呢度啦，大家都入秋啦 ，OK， 咁但系咧喺安省嗰边都依然系好靓，好多树叶，好多。唔同颜色嘅树叶见到系、真系好靓，咁但系一嚟到卡加里，一望住个 nose hill， 咦？点解枯晒嘅？好似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嘅感觉。咁嚟到呢度之后，坦白讲系真系会枯燥啲嘅，喺景色上，喺啲植物上。咁啊喺安省嗰边咧系丰富啲嘅，呢度种到嘅花草树木系少啲。
0: 边有枫树啦，起码就知
1: 系啦，
0: 有枫叶噶嘛，
1: 有枫叶啦，有樱花。

0: 嗰度都有櫻花，係、
1: 嗯、
0: 啦，咁啊少啲啦，唔係好多，咁但係呢度真係冇。呢度系比较单调啲嘅，
1: 呢度呢唔系话完全冇嘅，咁、
0: 嗯、
1: 我自己都搵到啲好靓嘅景色嘅，
0: 系
1: 要睇下边一度，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普通嘅地方、嗯，或者你去我计 city 啦，即系可能会少啲啦，咁、
0: 嗯、
1: 但系如果你入一啲比较即系上咗年纪嘅地区，某 community， 即系啲 community 咧、啊、都尚算系。都尝试新嘅，即系讲紧我要超过六七十年嗰个 community 嗰啲地方咧，嗰啲树木繁殖咧就会靓好多。即系譬如你经过街景咧，但系佢啲树系好大棵啦，咁同埋即系树荫啊，所有嘢，因为佢啲树已经系十年、四廿、五廿年啦，
0: 种咗落。
1: 系即系你个景色会嗰条街市去到新区、嗯，你 compare 我啲区多啲啦。如果你谂下去新区，
0: 未有树苗
1: 都冇。即系我而家去新区
0: 系
1: 新嗰啲区，直头少都冇啦。咁、哦、但系如果你去翻啲，点解啲人会中意旧区重建就系咁解？因为真系旧区嘅景色系你新区唔会有嘅咯。
0: 因为要时间，
1: 要时间噶、那个景色就系、是、哇，有时揸到去你咁讲啦，就去 Crescent High 啦，我哋叫 Crescent High，、嗯、你自己行过去啦。喂，里边系靓好多、啊，
0: 咁又系，咁又系，你又啱，
1: 系咪啊？即系个区份系比较重要。你要同你同我新区同而家呢啲比，点得入比啊？嗰啲都未。树苗都冇，系咪？咁但系某啲地方或者某啲嘅 park 啦、嗯，我哋都可以好靓。譬如而家你去 Bow River 或者去Bonus Park，、
0: 嗯、
1: 其实而家你去 Bonus Park 系好靓嘅，即系嗰个河岸，因为嗰啲好多树啦，垃圾落嚟啦，喺树嘅两旁。我每一次行呢一个 Stony Trail 经过，譬如即系就系出埠嗰个位置咧，系、嗯、秋季真系好靓，即系两岸都好靓。咁、嗯、要睇下咩嘅位置咯。咁、哦、当然卡记就唔系好似先讲，可能你喺多啲位置会系咁咯。而我哋就系某啲嘅。即系如果你去新嘅区，可能未必有咯。即系好似你去 No Ship No Ship 冇树噶嘛，草地嚟嘅啫，即系好少树啦，就唔系嗰啲位置咯。咁、你去翻某啲嘅地方咧，某啲嘅咁佢哋咧都可以好靓嘅。我哋去入，你会拣嗰啲地方咯。
0: 咁又系，咁咪其实系应该去啲近啲中心嘅
1: 位，
0: 佢哋早年已经落成咗嘅地方。
1: 系落成咗嘅地方，咁都会有。如果你话真系要攞每一种树去对比，咁我哋嘅是抵啦。我哋点有枫树啫？我哋又冇咁多樱花树，我哋都冇樱花，咁咪冇咯。咁但系我哋都自己嘅靓。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攞两个地方去比，我哋系少咯。
0: 系，
1: 如果你咁比嘅话，
0: 系少嘅。
1: 咁但系我哋唔系冇，
0: 树系有嘅，
1: 有嘅，地方有嘅，但系唔系睇下咩地方。一样揾到好靓，而家尤其是而家最后噶啦吓，呢、這个礼拜我觉得要睇嘅话，最后呢个星期到啦，咁就好去呢几个大嘅大型公园。其实我哋咧city 上我都见到有个 Mac 话俾大家听，去边度可以睇到落叶啊，或者系嘅公园嘅。咁嗰几个位置咧就会特别丰富嘅落睇树叶。我而家净系同你讲就系十四街
0: 下面
1: 个佢哋嘅公园啦。跟住咁跟住就系Bonus Park 咯 ，Bonus 又系好多好靓嘅树，即系近啲咯。咁当然仲有，我觉得好多地方都有。
0: 我觉得最开心咧，而家睇落叶系唔使指数咯。我自己个 bag 一个啲落叶咧，我已经好痛。
1: 未仲未你？
0: 未啊！
1: 哎呀，
0: 因为我个绿桶咧树长期爆啊！
1: 哎呀，你
0: 都唔切啊！
1: 你要自己买，咁你又唔想嘅话就冇咯，要自己买纸袋
0: 噶。我明白，我明白。
1: 咁我又唔想嘅，我都。咁所以我每一次咧，我都同你一样，啱啱扫咗一次之后咧就闷咗啦，因为我再扫第二次，嗰、个闷到咧，我顺其道咧，闷到一打开自己纸，跟住我笃低啲噶，低啲噶，因为已经系隔三张，
0: 冇错。
1: 其实要分，如果你只系攞个绿色篮咧，真系要分三四次。我谂你仲大啲，即系我自己有两棵大树咧，即系嗰棵大树都要分三次。你唔好话你几棵树嗰啲，
0: 好痛啊，
1: 好辛苦，
0: 痛苦啊！
1: 我嗰棵大树落叶两棵已经跌到飞起，真系要扫几次，满几次先至
0: 系啊。
1: 咁同埋有一个比较快嘅方法嘅，
0: 系
1: 用剪草机。
0: 我剪草机系呢个都系快
1: 嘅方法，
0: 快呢个方法
1: 我都用剪草机算嘅，我即系扫咗之后。跟住之後我就攞剪草機算啦、因為唔使自己
0: 掃唔曬，
1: 你自己跑個剪草機佢吸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佢會打碎咗啲葉就吸到咗變咗，同埋好啲嘅，因為佢打碎咗咧個容量會大咗㗎，係
0: 啊係啊，
1: 你明講咩啊？

0: 你嗰啲葉奶塊咧係會。其实佢唔系好轻嘅啫嘛，系咪？但佢占个位置多咗，咁、你打碎咧，哇，再多两盘，即系多两盘。
1: 系啊，
0: 我就系咁打碎咗之后，跟住真系掂喎，一半，仲要打多啲，打多啲。所以剪草机系有呢个用途嘅、即系我会攞嚟搞埋呢啲树木。
1: 呀，冇错，冇错。
0: 系啦，咁所以你话我哋呢一个其中呢个嘅街景呢一样嘢咧，咁系都可以咁讲嘅，即系啲。咁另外我仲有少少时间啦，我觉得你可以讲埋呢个。
1: 好少呢个，系公共艺术品啊，括弧睇明。嘉嘉，你系咪好多睇明嘅公共艺术品？
0: 我啱啱睇翻
1: 最出名
0: 最出名 Law of the Ring 啊，
1: 系
0: 我叫佢做 Law of the Ring，
1: 叫咩
0: Law of the Ring 嗰个唔系啊，即系嗰套戏咧咪例子啊嘛。
1: 哦 ，Law
0: Law of the Ring 系嗰套戏
1: ，Law of the Ring，
0: 唔系
1: Law of the Ring，
0: 因为我哋叫佢嗰只戒指啊嘛，因为佢嗰个圆形只戒指咁啊，着钻石喺上面，
1: 个灯嚟，
0: 个灯嘅只雀仔飞，
1: 咁其实我可以解答我呢个嘅
0: 网上再睇多一次嘅，咁有专人解释嘅，其实系意义深厚嘅。咁但係你睇埋你又觉唔觉得嗰个意义咁深厚呢，咁就係係咪真係咁劲呢，艺术嘅嘢呢真係有时真係识条天。咁有个意思喺度嘅，但係即係其实咁多嘅艺术品啦，其实 Calgary 都有几多㗎，
1: 我
0: 哋单单见到单单有几个好靓嘅，好出名。
1: 你讲啊。
0: 大头啦，莫
1: 大头啦，大
0: 头我就系知啦，大头嗰个都知，
1: 有一个
0: 全世界出名噶，我哋
1: 有一个，我觉得佢个意义系非常之深嘅，就系一个人烂咗个人，但攞住公事包嗰个，
0: 系
1: 哇，嗰个真系每次见到咧，
0: 好靓噶嗰个整得，
1: 都觉得
0: 嗱嗰啲唔系噶，嗰啲系真系好靓噶，我觉得
1: 系啊，
0: 其实我哋唔识欣赏艺术品噶，系咩嘅艺术品系咪？即系嗰类型，我觉得哇，好靓，单摊嗰几件就
1: 仲有一个就系一堆人围埋一齐嘅，
0: 其实
1: 多人我都
0: 嗰个都好有意思。咁唯独是就係嗰个戒指
1: 个窿，
0: 到而家我成日都要经过嘅地方 ,ok? 仲要自己成日经过嘅地方，去趁机场个头一定要嘅时候，你就会觉得永远都望住嗰个咩事喺呢度。唔係，其实佢整出嚟唔紧要嘅，因为个价钱令我觉得好驚嘅。
1: 啊，係。
0: 我冇 searching， 因为我二手机冇 searching， 我唔记得几万廿几多几多十万，几多十，
1: 总之起上嚟同呢旧嘢
0: 三十万定系我唔记得咗系咪过三 ，sorry， 我唔记得咗，要睇翻。总之系嗰个价钱令到大家觉得咩事啊咁样咯，因为觉得呢个价钱就咁咯，吓，即系如果你话系另外一个价钱咧，我又觉得都 OK 啦，咁样啦，
1: 多盏灯，
0: 即系好似网上嘅嘢系咁噶啦，嗰啲产品你平啊嘛，系咪？咁但系你觉得啲產品呢個價錢就即係嗰種嘅感受，因為我會覺得我覺得會價值嘅，即係每件藝術品都有佢嘅價值，但係要諗下個價錢咯，即係係咪每個手袋都話靚，咁你哋買價錢買起嘛，
1: 係
0: 咪？
1: 個賣點咧就係佢個支撐點啊，佢個支撐點係好難做，
0: 係好難做，係一個特別嘅，
1: 係啦係啦，
0: 即係你覺得我成日都係話，你覺得零隻角價錢咯，即係你會唔會用呢個價錢做啲嘢？定係我成日講話，我用呢個價錢可以做其他嘢，因为有好多，即系你知啦，我哋好多嘢都未做好噶嘛，咁啲人咪会 compare 咯，系咪？
1: 整下啲路先啦，唔该。
0: 系啦，咁样咯，即系咁解啫。
1: 啲扑号啊，
0: 系啊，系啊，
1: 你入冬啊，
0: 咁样咯，系啦，咁我哋11:01啊，咁我哋到呢度先啦，咁我仲有好多特别嘅话题，
1: 下个礼拜再
0: 讲过，
1: 拜拜。
2: 小天肥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今日时间早上11:01，
2: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一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硬件，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33，城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3: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集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谢坚报道。布里斯市长 Brandlock 在今个周末正式投票的市选暂时领先，其他候选的支持率就比较分散。Caleb Post Insights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33% 选民决定投票支持 Lock， 支持率比安全素理联盟党领前市长 Dermot Colum 以及素理优先党党领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位的支持率都是 16%。 民意调查同时显示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 9% 至 12% 比较分散， 8% 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意向。虽然民意调查显示 Lock 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 68% 受访者认为同现任市议会脱离选民的需求，当中包括他 45% 支持者以及 79% 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调查同实验市民最关心房屋可负担性及生活成本问题，46%受访者话属于他们最关心的三大问题其中之一，32%话最关心罪案、警务及公共安全问题，30%就最关心房屋负担性与房屋拥有权以及医疗保健及就医途径。上述网上调查在9月28日至10月9日期间进行，有483名数理居民应调查的误差率正负 4.5%。 满地一名男子在美国受女儿被判终身监禁。最后报道，
2: 本地可一名在纽约州被裁定杀害女儿罪名成立男子，在没几久之前被判终身监禁25年，不可以申请假释。辩方在法官宣判之后随即发出上诉通知。案发在去年七月，男子弗拉托林 Luciano Fritolin 和他的九岁女儿梅丽娜去纽约州旅游，而男子及后案声称女儿被两名在一个客货车内的男子掳走。警方根据电子定位的数据和电话记录发现和他的讲法是有矛盾，而警方在第二日于一乡郊沼泽地区发现女童的遗体，相信女童是被他父亲先死然后弃置。陪审团在今年8月裁定一名男子二级谋杀罪以及匿藏人类遗体罪罪成立。
1: 在香港新闻方面， APEC 财长会议下星期在香港举行，香港电台姚家俊报道。
3: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林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4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

0: 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文脉。
1: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行业，我与其他媒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0: 香港在今次财长会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
2: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889.14，跌394.8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885.83，跌94.27；纳斯达克指数26854.15，跌350.03；S&P 500指数跌130.36，跌75.09。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314.17，跌31.05。纽约期油每桶93.77美元，升0.6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106.6美元，跌70.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1.28，对人民币4.68，对港元5.49，对台币22.52。财经发

同埋公開進度表到提升呢個醫療體系嘅效率。咁睇嚟即係都講得通啦，咁樣。咁而新民主黨咧就係堅定咧就會維持傳統嘅純公立醫療體系，強烈咁樣抨擊咧話美式嘅私有化啦。佢哋 NDP 咧就主張咧就係要通過大規模增加公共財政撥款，去擴建公立醫院，增設社區基層嘅撥款嘅。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報告出咗嚟咧，就話咧佢增加撥款咧，佢行政架構入邊增加嘅人數少啊。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你單單而家你都係話增加撥款，咁你撥款又點啊？增加多啲行政人員。

0: 你系唔系作为一个首席卫生官话戴口罩冇用，而系叫啲人唔想戴口罩呢？如果你倒返转呢样嘢又话戴口罩系有戴好过冇戴，呢一个咁咪系同你话戴口罩冇用系完全两回事。所以变咗加拿大当时呢系好多人反口罩啊。我哋亚洲人因为曾由香港嚟呢，曾经经历过沙士，对口罩有意系非常之重视嘅。我哋当时戴住口罩出街俾人哋有啲主流社会人多，我哋好似怪物咁样。呢、这个就系造成一种错误信息，系做咗不必要一种歧视。嗱，呢样就系其中一个政府好错嘅地方，就当你喺某一啲信息上面你都未清楚，你都未知道，你就一定做一个好用一个好即系叫做天神式嘅咁嘅角度嘅话，冇用嘅咁样。咁呢个其中一个例子。再加上疫苗嗰个推疫苗推到最初就话你打疫苗系保护你，等你万一中咗冇咁容易变成重症，呢个最初嘅讲法，慢慢慢慢几个月之后变成你打疫苗要保护你身边嘅人，你唔打疫苗你就会害到你身边嘅人，再迟啲你唔打疫苗你系自私，你会系带住啲病毒周围走。同疫苗嗰个作用系完全相反，但系当有人去质疑咗呢种嘅讲法，有冇人有机会喺嗰个公众嘅平台、传媒可以将呢啲提出质疑？我唔系同你讲咩科学，我又提出质疑，实在系咪咁？数据又冇人讲，嗱呢个先系最恐怖嘅地方，政府带头去将一啲信息片面化、碎片化，而达到我唔知咩目的，而造成依家就好多人开始对。政府或者传媒嗰个公信力大打折扣，呢个就系个最大嘅问题。
1: 咁我哋今集会聚焦一下 Rodney Palmer 响呢个国会山庄系发表佢嘅意见嘅时候咧，基本上就系同其中一个嘅项目啊，联邦政府叫 Science Up First 嘅项目有关。咁我哋第三次咧会深入讨论一下啦。咁啊，当然啦，我哋都唔系话医疗嘅专家啦，所以今日我哋唔系讲疫苗同埋其他嘅事情啊，有效与冇效，我哋纯粹就系讲下，因为有一个咁样嘅情况 ，Palmer 发表咗呢个意见嘅时候，令我哋启蒙明白。即係對於公共資訊嘅一啲影響力，同埋喺當年嘅過程會帶嚟乜嘢呢？就係、是、比較長遠後續嘅後果。咁第三節繼續同阿 Richard 咧就係、是、深入探討。
2: 愛因斯坦強調，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魯迅道出，地上本無路，路係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一个人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金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碰，系你主持王伟。今集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哋讲返呢，喺疫情期间呢六年前或者五年前嘅期间，大家都知道收到好多嘅资讯㗎。政府呢当然有一个 PS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甚至乎鼓励大家呢要做一啲嘅工作㗎。咁但如果睇返 Rodney Palmer 今次喺呢个国会山庄作出一个叫做非调查力啦，咁但都系好重要嘅听证里面呢，佢讲到一个嘅 case， 亦都系牵涉到呢就系加拿大广播公司。Palmer 呢话佢自己喺疫情期间 CBC 曾经多次访问几位嘅成员，包括 Timothy Caulfield、Tara Moriarty 同埋 Ike Bogart 呢啲嘅人士，部分呢就同一间机构 Science Up First 系有关系㗎。咁点解会有关系呢？原来 Science Up First 并非呢就系一个秘密组织，只不过呢就系曾经有资料显示，联邦政府喺2021年系透过公共卫生嘅机构透过一个 Immunization Partnership Fund，就向佢哋咧就系提供咗1,749,578嘅拨款。咁而其中一个嘅共同创办人咧，亦都有资料显示 ，Timothy Caulfield 咧就系其中一位啦。咁所以有人就会问到啦，如果一个人系瓜田李下，即系攞咗联邦政府嘅拨款，又受咧就系公共媒体嘅访问嘅时候，会唔会咧就是？

0: 有一个 conflict of interest。Rachel 点睇？
1: 佢由头到尾个分俾佢个目的就系要，佢话叫 counter COVID misinformation 啊嘛，即系反错嘅，即系叫做反，即系错误资料嘅意思啦，系嘛？咁啊讲啊呢个疫苗，咁表面上好似就系好正啦，但系问题又话系，如果呢啲系你要系，即系去即系佢要阻碍，即系阻止或者消除呢啲咁嘅错误信息嘅，系唔系应该由政府出钱俾一个独立机构去做？咁而佢错误信息里面，但你有冇保障翻一啲正确嘅信息呢？例如，交记得嘅，不停打疫苗，但系嗰两年几时间，变种咗几次，几个大变种，到最后大家都好清楚啦，系中咗啊！喺屋企休息两日，唔系两个礼拜啊，冇翻工，喺屋企自己隔离，记唔记得啊？俾大家有中过都知噶啦，中咗打去医院911嗰啲啩。你如果你冇呼吸困难啊，你冇发高烧啊，咁你就唔好 call 咩？我哋呢度爆晒噶啦，已经。即其实大家如果有经验就话，睇数字系最实际嘅，有几多人感染咗而系会真系入到去，要入到急诊室系有，当然有啊。尤其是最初嗰阵时，好多嗰啲老人家啊，有长期病患啊，即系身体本身健康好多问题嘅，咁佢一中咗，基本上嗰啲都好不幸嘅，即系好多都要，即系都会系即系挨唔到嘅。咁但系到过咗头嗰半年，佢之后开始，其实你大家睇到就话嗰个数字嗰、那个死亡，但系政府喺个宣传上边，佢系冇用一啲不停更新嘅数字变化，佢仲系不停系用一个恐吓式嘅数字，就话俾你听，死好多人噶，会死噶，我哋个急症室已经 ICU 爆晒啦。全个 Alberta 嘅 ICU 床位得200几张，260几张，我大概记得呢个数字系唔够300张嘅。喺当时嚟讲下，但系其实喺经历过 SARS、经历过猪流感呢啲系咁爆，即系呢啲咁啊，即系叫做爆发式嘅呢啲咁嘅疫症咧，已经之前有医疗卫生专家就话要加拿大，即系加 Alberta 要加多啲。即系 ICU 嘅病床啦，急症嘅病床啦，啊，即系，但系政府从来冇抌钱落去做过。一到嗰个 COVID 一出现，佢知道个 ICU 爆，而佢个亦都睇到就话，如果啲人翻屋企休息两个礼拜冇事嘅，扎条走紧出嚟噶。但系佢哋系唔会将个信息去公开话俾人听，叫啲人放心，其实你唔使惊嘅，啊，但佢只系不停仲叫你。打针啊，打针！嗰时大家如果有新闻啊、电视啊，不停咁啊，政府出几多钱去广告去？点解呢啲传媒机构有个 conflict interest 啊？佢哋不停收紧政府嘅钱去推销疫苗，定推销疫苗，帮嗰啲药厂净好啦，唔使俾钱。好啦，成个产业链由嗰个销售疫苗嘅生产商，到成个 logistic 运输嘅，到。

0: 个疫情嘅情况嘅变化嘛。当个疫情嗰啲病毒已经去到变几次，打咗个疫苗已经系冇咗个作用，因为大家睇到好几次嘅大爆发 ，Delta、Omicron 啲大爆发系中到七彩嘅。淨係去到後期情唔好驗啦，叫你去藥房攞啲快速測試劑啦，直情係去到政府已經去過，即係話咩啊？放棄啦，唔好再講啦，我都怕好煩啦。係咁嘅情況之下，但你政府有冇去將一個比較正確嘅信息，即係清楚嘅信息俾個公眾，等個公眾決定究竟我應該點樣去面對個疫情？當時政府嘅資源全部抌咗去打疫苗。每一針成本接近200蚊，由佢买嘅成本到打到落个人身上面，打咗无数好多唔打多出嚟过期落海捐去第三世界国家，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呢啲事情啦。个结果就话嗰、那个社会对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好多人开始质疑。头先我上一节都讲过，佢哋面对最大嘅问题就是、我觉得政府再同我讲话有几多系真嘅，有几多有其他嘅。有 hidden agenda， 有几别有用心。传媒究竟系唔系真系将事实真真正正嘅所有嘅资讯报道俾我听？当呢啲事情不再出现，或者越嚟越多人质疑呢个事，就引致到依家最近呢几年，大家留意到呢个世界嗰、那个思想嘅两极化。每一样嘢，就算好简单讲到即系题外话，加拿大最近咪要同欧盟加强个合作关系，已经好多人跳出嚟就话。哦，加拿大死緊㗎啦，又点你又冇美国孤你点，即係变咗个佢哋冇时间去睇，或者佢哋冇心机再去搵呢个确实信息，而係用一个好极端嘅，甚至无我可以话好多係假信息，而家已经係控制咗，唔係淨一边㗎，係左右两边都有好多大量假信息，而係令到啲人呢双方呢係各走极端，越嚟越分化。呢、这个就係我睇到 COVID 呢一种政府插手干预传媒报道事实嘅行为，而令到依家公众对嗰个政府同埋公众传媒嗰信任度系大跌，呢、这个先系最严重嘅危机。
1: 返少少时间啦 ,Richard, 其实今次我哋讲返 Science Up First, 有一个相关嘅指控啦 ,accusation, 系对于啦 Caulfield 呢一位嘅人士，咁佢自己亦都反驳咗 Palmer 嘅指控，就係话本身系学术嘅一啲嘅拨款系由呢一个机构啊同埋计划项目经理呢就系管理，而唔系直接将钱呢就系当成一个个人嘅捐款。不过头先所讲 Palmer 就认为呢有一个相连，我哋再要重申 Dean Allison 国会议员今次做呢个听证呢就是并非有一个嘅叫做binding 㗎，只不过系 fact finding， 系搵到啲资讯。咁其实好啦，下一步应该系 fact checking 啦，系咪，即系如果我哋收到啲资料最后个素养方面，头先睇到即系话普罗大众冇时间，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有时间或者系上心了解一下而家嗰个嘅政治，令到两极化嘅讨论，尤其是系网上嘅时候会有一个更加好嘅将来。
0: 唉，我可以话俾你听，依家嗰个即係社交媒体嗰、那个即係依家大家用嗰啲譬如去 Instagram 啊 ,TikTok 啊嗰啲，好第一佢係短嘅，唔会你依家好少人会睇3000字嘅，以前我哋都话睇 blog 啦，睇几千字嘅嘢，依家睇300字都难㗎啦，好多人。咁一变成呢成个全个世界点呢，就係啲人呢尤其后生嗰辈呢睇图啦，睇标题啦，咁跟住佢就做咗个判断啦。咁如果嗰啲内容系误导呢，佢哋唔会有分析细节，冇咗嗰个阅读能力，冇咗嗰个理解能力，冇咗个分析能力，咁你点样判断是非呢？呢、这个就系最大嘅问题，所以我都唔知以后个世界发展系点样。总之就系大家要小心啲，做多啲功课，加上有 AI 帮助，要真系查证啲嘢，唔系好似以前咁难嘅吓。我都唔知点讲。
1: 咁最后一点，我谂都提一提大家，加拿大广播公司咧都系用公帑咧就去支持啦。咁本身 CRTC 有广播法咧就系监管呢一个嘅机构噶。咁当然大众咧就有期望，但系期望当中究竟个素养同埋个 expectation 啊，系咪可以系博得埋咧？又另外一件事。咁我哋睇下公共广播机构响今次疫苗嘅情况、卫生紧急状态，究竟咧就系可以如实报道公共嘅政策啊，甚至乎咧就要客观。又或者是協助推行公共政策呢，將會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和睇法。藉住今集的機會呢，我們說不是說要立論究竟誰對誰錯，而是要令大家明白這件事都牽一發動全身，有一個骨牌效應就是發生了。今天謝謝 Richard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我們下次聊天再講其他。

0: 话题，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5: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6: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的局面是大市民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号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7: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12:30亚省新闻，是入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9: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公投提前投票票站无障碍设施惹起关注。亚省公投的提前投票期继续，有不少选民已经率先投票，不过部分票站的无障碍设施就引起选民不满。其中在卡加里西南区的 Spurs Middle 投票站有大批选民到场。选民 Darlene Ketchum 说，现场只有少量相见人士专用的泊车位，即使他是揸车里都要行好长的斜路才到投票站，他几乎跌亲。Darlene 说，现场有很多行动不便的选民，不过现场工作人员就要求他们在门外排队。他后来打电话去亚省选举局才知道，原来选举局是会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路边投票服务，安排工作人员去他们的旁边，等他们留在车里面投票，而不需要亲身走入投票间投票。达连批评现场完全没有张贴相关告示，工作人员亦都没有主动讲，眼见大批行动不便的选民在门外面排起长龙，觉得难以置信。有选民就话特登带埋需要助行架嘅爸爸嚟投票。佢话佢爸爸已经92岁，仍然坚持投票，不过票站嘅安排就令人失望。选举局就回应话，有需要嘅人可以向票站主管提出要求使用路边投票服务。民意调查话，卡加里、爱文顿嘅选民压倒性支持刘家。一项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亚省两大城市卡加里同爱文顿嘅选民绝大多数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Canada Pulse Insights 上个星期访问400个卡加里居民和400个爱文顿居民，发现两大城市分别有85%的受访者说会投票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两城市就各有15%的受访者认为亚省政府应该启动程序为日后脱离加拿大公投路。当被直接问到亚省应不应该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候，结果同样一面倒，16%卡加里和13%爱文顿受访者支持亚省成为独立国家，两地都有超过80%受访者不赞成。至于确定会投票的选民当中，支持留家的比例都相当高，两地分别有85%和83%的受访者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另外分别有15%和17%确定会投票的选民就说希望亚省脱离。

0: 嚟加拿大。现时亚省选举局正系开放300多个票站俾选民提前投票，而正式嘅公投日就系下个星期一19号。医学会话，若果亚省独立，超过一半医生会离开。亚省医学会向1649个医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亚省成为独立国家，只有15%受访医生话会继续留喺亚省居住同埋执业。55%受访医生就话会搬去加拿大其他省份或者地区。另外有少数人话会提早退休或者离开医疗行业。亚省医学会会长 Heidi Fell 发表嘅一封公开信附上今次嘅调查结果。在公开信中， Heidi Fell 同时提出多项问题，包括公投结果对病人、医生和亚省医疗系统所带来的影响。医学会说，若果亚省居民选择脱离加拿大，不单止面对医疗人手减少，亦都担心将要怎样填补失去联邦政府拨款造成的医疗资金缺口，确保病人可以继续取得药物、医疗设备和服务。公开信亦都特别关注公投入面嘅移民议题。当病人需要接受必要嘅治疗，但冇办法即时确认病人能唔能够享用医疗服务嗰阵，医生应该点样处理？医学会嘅立场非常明确，就系唔应该无故延误病人接受治疗，亦都唔应该要求医生同埋职员负责判定病人嘅移民身份或者系医疗保障资格。Heidi Fell 话，已经在上个星期致函亚省卫生部长和相关官员，要求进一步厘清政策的细节。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BC 三大政党党领今晚会进行辩论，同时下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电视直播党领辩论。新民主党党领敏大卫、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以及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会正面交锋，距离选民投票日剩翻10日。温 BC 党党领以及 Centre BC 党党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上述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的时候都未获得正式的议席。辩论由 BC 广播联盟主办，由 Angus Street 研究所所长Shachi Kao 担任主持人。辩论今天6:15至8:00在温哥华 City News 的频道进行直播。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承诺，如果他的政党在省选胜出连任，会同渥太华合作在 BC 建造新的造船厂。他昨日在温哥华大温贸易局的活动上作出上述承诺，他同时大力宣传新民主党的目标，新民主党一旦胜出连任，会挺身而出保护并建立 BC 省。他被问及暂停扩大省销售税范围措施是否永久性的时候，说会暂停至加冕贸易战结束。他同时承诺会将 BC 制造业就业基金永久化，以及会将农业用地储备中不适合主要农业用途的土地用在食品加工。新民主党和 BC 保守党在相隔几分钟内分别公布方案，目的打击 BC 的敲诈勒索以及帮派罪案。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说，他所属政党的方案包括聘请5名检察官，同时资助专责

0: 打擊腐敗暴力及敲詐勒索的部門，必是保守黨臨時黨領杜朗恩說，保守黨會實施一項反勒索行動計劃，包括增聘幾百名警員及檢察官。美國法庭拒絕被控同加拿大 BC 省 Tunbridge 槍擊案槍手串謀嘅涉案男子 James Byrne 嘅保釋申請。美國司法部華盛頓州辦事處發言人話，法庭下令繼續羈押 Byrne， 佢嘅律師曾經嘗試為佢爭取審前釋放，但係唔成功。法庭文件顯示 Byrne 使用女性代名詞取名 Melody，佢冇犯罪記錄，有固定住所以及喺快餐店工作。檢方認為喺審判前應該繼續將佢羈押。安省多倫多比遜國際機場劫金案，其中一名被告作供。蔡慧嫻報導。
1: 多倫多比遜國際機場劫金案，一名涉案而被判監的男子預期今日繼續在另一名被告的審訊上作供。一名男子喬道里在春季的時候承認5000元以上盜竊，被判監4年，而且要在40年之內歸還2200萬元。他昨天開始在賓頓市的法院作供。正在審訊的案件，男被告西杜之前在庭上否認5000元以上盜竊以及合謀犯下可被公訴罪行的控罪。
0: 國際新聞方面，俄羅斯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為理由扣留一名日本記者。梁正滔報導。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说，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会加剧已发展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赵家俊报道。
2: 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个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8个人受伤，其中一个19岁女子伤势较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他向调查公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说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没有特定的施袭对象，而

0: 随机选择看似较弱势的人攻击，但是他说没有杀人的意图。
1: 刚才梁正通报道南韩警方继续调查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蔡天凤被杀案，蔡天凤丈夫继续作证。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慈庵养生配茶。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2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乘客对行程受到耽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之荣报道。
6: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千几部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7: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是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的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在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8: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9: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8: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10: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7: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没发现有异样。
11: 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也都从多方面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
7: 被问到如何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的副总监李婉玲说，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以及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12: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

0: 嘅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喺2024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嘅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喺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嘅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嘅资料，佢哋喺今年三月采购燃料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75%至到134%，零三月嘅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85%至到132%。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最后营嘅临时估算都比旧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55%，城巴跌大约52%，龙运跌大约31%，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1: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和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同样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当然我们会看回一篮子的因素，特别呢我哋会睇返专营巴士佢嚟緊个营运情况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预测啦，未来长远嘅一个财务嘅发展啦，以至到就係对于市民嘅服务嘅影响嘅。
0: 陈美宝又话，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将会喺星期五讨论加价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去到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去到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南伐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赵家俊报道。
3: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南伐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4: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的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3: 香港是今次财长

0: 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2: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3: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这里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2: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志清报道。
4: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

0: 港杰翻返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佢于是帮邝港杰叫咗一架车接载佢翻返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话：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先至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港杰一直呃紧佢。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京南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各位听众们，今日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日出时间是今朝的7:58，日落时间是今晚的6:48。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27%，最近每小时28至41公里的西风， UV 指数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0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惠民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0度。红龙市 Redear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零下3度。列比雪 Labbage 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零下1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零下5度。68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零下7度。列至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4: 行一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今年诺贝尔奖项陆续揭晓，文学奖由本国女作家安妮卡森夺得，评审委员会赞扬佢以大胆而富创作力嘅作品，同古典传统嘅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形式。76岁嘅安妮卡森喺多伦多出生，2022年获得冰岛公民身份。安妮卡森除咗本身系著名诗人之外，亦都系翻译家同古典学家，喺北美多间大学任教古典学超过30年，著作包括《厄洛斯与甜蜜的痛苦》、《玻璃讽刺与上帝》同《红的自传》等。写作生涯屡获殊荣，包括喺2000年夺得俗称天才奖嘅麦克亚瑟奖，今年系诺贝尔奖颁发125周年。咁多年嚟，累计表扬超过1000名杰出贡献者。诺贝尔奖嘅诞生源于瑞士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95年立下嘅遗嘱，佢将自己嘅遗产设立基金，透过利息发放俾对人类有重大贡献嘅杰出人士。而经历超过一个世纪，诺贝尔基金依然充裕，原因在于投资有道。诺贝尔基金会成立在1900年，由董事会管理和发放奖金，每年奖金数额因为投资收益波动而变化。基金会成立初期资金有3100万瑞士克朗，1901年首次颁奖，每位得主只是获得15万瑞士克朗。诺贝尔基金会最初规限只可以投资一些安全证券，例如是国债，年报酬率只有大约2%至3%，由于低风险策略。

0: 所以令到基金在战争和通胀时仍然守得住，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基金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到了1945年奖金价值相较1901年缩水超过70%，直到1950年代出现转捩点，瑞典政府放宽基金会的投资限制，首次容许投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这一项政策改变彻底改写了诺贝尔基金会的命运，从保守转为灵活，开始采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随着经济和时代的转变，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明显上升，到1987年底，基金会投入美股的资产市值已经达到12.87亿瑞士克朗，1999年底更加增加至39.38亿瑞士克朗，不单只令到基金会资产暴升，更提升诺贝尔奖奖金金额，1981年每位得主奖金去到100万克朗，2001年突破1000万克朗，从2023年起单项奖金更加增至1100万瑞士克朗的新高。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嘉音卡加里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4: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魅王、 Vero Bistro、 Spect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3: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a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上月报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5: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6: 我自己是非常享受做生命工作，甚至我觉得我一生其中一句最有价值的决定呢，就是在20年前我选择做了生命导师。于是每一天都跟不同的人有很多互动，都是带着一个角色，而角色背后有一份很大的使命，很大的社会责任，去支持对方，让对方找回属于他自己的力量，为他的生命承担责任，去创造属于他自己最渴望的幸福。嗱，呢个角色咧，好美丽啊！因为呢个角色嘅缘故咧，我会比自己更加专业啦，更加严谨啦，更加自律啦，吓，因为我好睇到呢个角色背后嗰个好美丽嘅一个使命。因为自己少少嘅贡献，少少嘅付出，令到一个本来水深火热或者真系痛不欲生嘅人，揾翻佢嘅出路，揾翻人生嘅盼望，同佢家人啦、伴侣啦、仔女啦、前度啦去收获。而最重要同自己去收获。因此呢，我自己在培训教练的时候呢，我有一句说话成日都讲的，就是我会同教练，特别是新丁教练讲，我是将一个生命格摆在你手上。那这句说话听来好像很重这样。同时我很想做教练的朋友是严谨专业，而不是觉得唔紧要啦，试下啦，我来帮你啦。

0: 因为一种咁草率、好自我中心嘅态度咧，往往以为帮人，结果系带嚟伤害、二度创伤。相反，当佢感受到系一个生命放喺佢手上咧，我哋会更加谦卑，真系如履薄冰，任重道远。咁所以我自己好开心、就是，就系我见到好多自日社嘅义工系好热心翻嚟做呢个助人工作，佢睇到对佢生命价值好大。特别我哋会好强调 make it a daily practice， 我会好强调将喺个教练角色学嘅嘢用喺去支持你嘅家人、伴侣、仔女、同事、上司、下属，你身边每一个人身上。那个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修炼、一个修行，而不是只一个角色。因此很多教练跟我讲，他入来做了教练之后，他整个生命的成长是很明显的，他跟人的关系好了，跟伴侣关系好了，不再呼呼喝喝，不再一厢情愿，不再理所当然，不再我高你低，我啱你错，他真的调教了他自己的心态。这个都是我自己最开心听到、见证到，好多翻嚟做义工、做生命工作嘅朋友咧，表面上佢系嚟帮紧一啲服务对象，而同时更重要，佢自己生命有一啲内在实质而踏实、持续嘅成长，呢个系我最感动嘅地方。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好享受做生命工作嘅原因吓。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哋做生命工作好重要，就係将我哋喺角色上面学到嘅嘢、感悟到嘅所有嘢，係好谦卑、好踏实应用喺我哋嘅生活上面。所以我好鍾意去讲 charity starts at home， 真正嘅慈悲、真正嘅慈善，唔係去帮非洲一个小朋友、帮一个贫穷山区嘅起一间学校，嗰啲当然係慈善啦。同时可能更核心嘅慈善工作，就是让我嘅出现成为身边每一个人的祝福，去改善我和我家人、伴侣、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那个才是更踏实，而不是透过慈善工作去逃避、去掩饰自己的无奈、内疚、委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一辈子的学习、一辈子的共修，渴望我们一起努力。 Thank you。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一首节奏紧凑的开头段落《撼天雷》就开始今日的管弦丝竹节目了。《撼天雷》这一首初期的广东小曲是由杨锦嘉、严努力先生他根据粤剧过场音乐《三宝佛》中间的第二支曲牌《三级浪》改编而成的。这一首乐曲描写在撼天时候，人们他们听到雷声预兆即将下雨的喜悦心情。今日和以后几期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介绍选播广东音乐的名曲。或者会有人会问，广东音乐是什么种类的音乐？广东音乐又叫做广东小曲，是流传在珠江三角一带的丝竹合奏曲，它出现在大约是1920年左右，由一些民族传统器乐曲、民间小调、戏剧曲牌音乐经过了一定的转变发展而来，形成呢就别具风格乐种。广东小曲最初是作为粤剧的过场音乐，所以呢又叫做过场谱子或者叫做小曲等，后来逐渐产生了不少可独立演奏的乐曲，并且流传到外省，就被称为广东音乐了。广东音乐在音乐风格上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它的旋律流畅，节奏轻快，音色

的明亮，富有南国的情调。而下一首著名的广东音乐《步步高》，是吕文成先生创作在1935年左右的名曲。乐曲反映了人们他们力争上游、步步高升的精神气质，旋律轻快跳跃，节奏明快有力。请大家一起收听广东音乐名曲《步》。

各位听众朋友，在广东音乐发展的过程当中，起了决定性举足轻重作用的就是著名的艺人吕文成先生。吕文成先生他幼年就学习二胡、扬琴，20年代初他就已经成为广东音乐的演奏名手。他当时曾经在上海和小提琴家司徒梦岩合作演出，并且在司徒梦岩的启迪之后，将二胡的丝弦改为角丝弦，定弦就提高了4度，在演奏方法上面进行了改革，将琴筒夹在两个腿之间，并且扩大了把位。这些做法使到乐器的音色清脆明亮华丽，刚柔并济，获得了独特的音响效果。1926年，他在广东首次运用了改革的高胡演奏广东音乐，获得极大的成功。自此之后，高胡就成为广东主奏乐器了。广东音乐的演奏风格、旋律的个性和特点，亦因此而有

咗好大嘅变化。现在介绍一首吕文成先生喺1930年创作嘅一首广东音乐名曲《平湖秋月》。呢一首乐曲旋律极富有诗情画意，表达出柔声细语、甜蜜抒情嘅特色。请欣赏广东音乐名曲《平湖秋月》。

昭君出塞的哀怨情绪，尾段呢就越奏越快，显得心情激动起伏。这首乐曲流传广远，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广东音乐名曲精品，请大家一起欣赏哀怨委婉的广东音乐《昭君怨》。

0: 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唔同年龄级别嘅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嘅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同多元文化嘅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403-870-8878。
1: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2: Voting is like a dinner party. Everyone has a seat at the table. The more people who show up, the better the conversation. The more diverse the voices, the more real it gets.Everyone's free to weigh in, to agree, to disagree. That is, everyone who shows up. It's hard to have an opinion the day after if you didn't have one on the day that mattered. Make your vote count on October 19th.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1: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的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的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葱或者去朋友家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chil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3: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4: 各位听众朋友，过去的广东音乐有五大头，是小组常用的几件乐器，但是随着音乐事业的发展，现在的配器扩大了，大中小型乐队都有各种民众乐器，连同西洋的大中小提琴都加埋入去。但是广东音乐的旋律仲是由高胡、扬琴、笛子来担当，尤其是在高胡，如果冇咗佢，就等于失去咗特点，唔可以成为广东音乐啦。一首好嘅作品，对于演奏家嚟讲，就好似如鱼得水；一个好嘅演奏者，对于作品嚟讲，就好似仗遇良才。一件好嘅乐器，对于演奏者嚟讲，就好似手执长枪，得思其技。所以讲作品、演奏、乐器这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接住来大家介绍一首气势磅礴由何柳棠作曲的《赛龙夺锦》。这首乐曲是描写民间端午佳节龙舟竞渡的情景，表达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请大家一起欣赏广东音乐名曲《赛龙夺锦》。

各位听众朋友，广东音乐形成的初期，多数就是吸取粤曲和粤剧的间奏、过场音乐和旷托表演用的小曲，后来逐渐就发展成为独立演奏的器乐曲。红豆曲就是其中一只著名的广东粤剧小调。这一首乐曲节奏舒缓多变化，非常之有层次，咁描述咗相思之苦，请大家一起欣赏《红豆曲》。

各位听众朋友，接住我要为大家介绍一只广东音乐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亦是经常用在粤剧上面的小曲《大梳妆》。这首乐曲曲调优美清新，节奏稳重，富有田园风味，多数是采用二弦、横笛等乐器合奏。请大家一起欣赏广东音乐名曲《大梳妆》。

0: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视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3: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杨翠喜是传统的江东音乐名工，用了粤剧著名平喉以后的曲调广泛流传广东一带。杨翠喜又叫做贵妃出浴，顾名思义是描写杨贵妃的美丽娇美，曲调悠扬优美，请大家一起欣赏广东音乐杨翠喜。

各位听众朋友，接着为大家选播一首阎老烈先生创作在1932年的广东音乐《连环扣》。阎老烈先生他根据传统小曲《寡妇诉怨》改编而创作，乐曲表现了封建时代女性他们艰辛受人歧视的悲怨心情，曲调低沉伤感。请收听广东音乐名曲《连环扣》。

各位听众朋友，伍日生先生他以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故事为素材，改编了民间传统乐曲《双星恨》。这首乐曲旋律如泣如诉，深沉悱恻，此恨绵绵，愁绪万千，表现了在封建社会压迫之下，人们那种哀怨愤恨的心情。尾段的速度逐渐加快，将音乐推向了高潮，节奏明快有力，旋律轻快活跃，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请大家一起细欣赏广东音乐名曲《双星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同美国旅客跨境出行上个月回升。虽然加美贸易战持续，但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加美旅客上个月跨境出行的次数都较去年同期增加。今年9月，加拿大居民由美国返国的次数达到190万次，按年增加 6.8%， 8月的按年升幅是 8.8%。而其中加拿大居民上个月在美国揸车返国的次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5.6%， 但同2024年的同期相比仍然下跌31%。至于搭飞机返国的次数上个月按年增加 11.6%。 美国旅客前往加拿大的人数亦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上个月搭车或者是飞机去加拿大的美国旅客达到180万人次，按年增加17%，亦是连续第8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局认为9月出现显著升幅是与今年劳动节长周末的日期变动有关。今年的劳动节长周末较去年迟了一个星期。卡加里两项管检查工作的进度亮红灯。卡加里市政府提交给基建及规划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显示，市内的饮用水分配主管和雨水管道的检查工作进度都被列为具有风险，检查进度落后于年度计划。市府说今年的饮用水分配主管检查目标是400公里，不过截至目前只是完成了117公里，相当于年度目标不足三成。至于雨水管道的检查进度更加差，今年的检查目标是16公里，不过现在只是完成了1公里，完成率仅为 6.25%。 两项检查项目在简报中都被列为有风险，不过这个百分比反映的只是年度检查工作的完成进度，并不是卡加里整体水管网络已经完成检查的比例。所谓的风险评级亦都只是指能不能够达到年度目标，并不涉及安全问题。其他的检查项目包括34个主要输水阀门已经完成检查，4个抽水站和2个经处理饮用水蓄水池的检查工作都已经完成。至于主要饮用水的输水主管，目前已经完成全年检查目标的61%，进度符合预期。民意调查说卡加里爱文顿的选民压倒性支持留家。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亚省两大城市卡加里和爱文顿的选民绝大多数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

0: NetApulse Insights 上个星期访问400个卡加里居民和400个爱文顿居民，发现两大城市分别有85%的受访者说会投票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两个城市就各有15%的受访者认为亚省政府应该启动程序为日后脱离加拿大公投铺路。当被直接问到亚省应不应该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候，结果同样一面倒。16%卡加里和13%爱文顿受访者支持亚省成为独立国家，两地都有超过80%受访者不赞成。至于确定会投票的选民当中，支持留家的比例都相当高，两地分别有85%和83%的受访者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另外分别有15%和17%确定会投票的选民就说希望亚省脱离加拿大。现时亚省选举局正是开放300多个票站给选民提前投票，而正式的公投日就是下个星期一19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区，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3: Work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欢迎大家收听 C123。咁啊，话咁快，我哋又去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啦。今日礼拜三，有我 Amanda 喺直播室呢一度。咁就一如既往啦，逢星期三 Amanda 都会同大家讲笑话啊，务求令大家开心啲度过呢个星期三啦。咁另外咧，都会用啲烂 get 踢下歌。咁啊，听翻过往嘅回复咧，就系、是、Amanda 啲烂 get 就实在太烂啦。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感觉咧？咁有时候咧，啲烂 get 系烂到系好多 DJ 同事都答唔到我，究竟嗰首歌系咩歌，边一个唱？咁除咗呢啲之外咧 ，Amanda 咧每个礼拜都会同大家精选一啲啊娱乐圈嘅八卦消息啦。咁啊，有啲系内地嘅，有啲台湾嘅，有啲香港嘅，有啲加拿大嘅，啊或者西方国家嘅都会有。咁啊，开始节目之前咧，咁 Amanda 都会同大家报告一下而家嘅室外气温噃。咁而家 FM947 出面嘅气温咧系有18度，都好热下。话说我哋早两日先至落完雪。但而家都已经去返18度啦，即係话有18度嘅温差至少啦。相对湿度有24%，吹緊每小时14公里至到32公里嘅西北偏西风。今日係冇落雨冇落雪嘅机会， UV 指数係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中午过后係天晴，最高17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都是天晴，不过最高气温超过20度啊，最高气温有

有21度，最低有7度。至于礼拜六日呢都是天晴的，礼拜六方面最高是19度，最低是3度。至于礼拜日都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0度。咁转头呢就会有两位好同事入到嚟同我开咪听我讲笑话。咁究竟系边一两个呢？一阵就会知㗎啦。

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两位同事午安啊。
1: 好，有。
0: 好啦，仲有一位同事咧，佢而家都仲未出到佢把声，因为咧我哋啲麦咧，似乎今日都有啲问题啊。好，而家 O 唔 OK 啊
2: ？OK， 冇问题啦。
1: 我听唔听到？好似都有。
0: 有 ，OK， 听到大家把声
2: 可以啊。
0: 好，大家估唔估到呢两位同事系边两位呢？
2: 我报上名来。
0: 好。
2: 我姓卢嘅，
0: 姓卢啊。应该都一个嘅啫呢度啊。
2: 我都话咯，我系 Robin Low， 唔系 Anson Low。
0: 哇，呢个 get 真系好难啊！呢个 get 我听咗几年啦，已经。好啦，另外一位同事咧就系我哋嘅同事家。
1: Hello，
0: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有呢一个笑话，我觉得呢个笑话系有少少暗黑系列嘅，
2: 暗黑添啊，
0: 系啊，暗黑
2: 暗黑题材嘅笑话，
0: 少少啦。
2: 咁应该我会觉得几好笑喎。我头先咧咪前咧同我哋同事夹啊，佢讲我话喂讲笑话，你唔可以咁含蓄噶，一定要讲多啲嘢噶。
0: 摆个到位，点解我同事夹
1: 个好字嚟
0: 咧？我都同事夹只眼大咗，
2: 系啊，
0: 因为佢早排
2: 佢戴翻眼镜啦，
0: 佢早排冇戴眼镜咧，只眼好细啊。而家放翻大，
2: 唔系系寻日今日嘅分别啫。
0: 我嗰个意识上
1: 系细 ，OK，
0: 傻，唔好意思啊，讲嘢唔叻，嗰个系叫正常。你今日好大只眼啊！好啦，嚟啦吧，嚟啦吧。啊，今日讲呢个笑话咧，就头先都讲咧，有少少暗黑系列嘅。咁啊，听住啦。全国最有钱嘅有钱人就请咗全国最好嘅建筑师，嚟帮佢起嘢。你估下帮佢起咩？起咩？一个人又可以起啲咩？
1: 高楼大厦。
0: 诶，差唔多啦，就系、是、你死咗之后嘅高楼大厦。
2: 哦，点解啊？
0: 帮佢起陵墓啫。
2: 系
0: 啊，即系佢想稳定一个自己想要嘅人去帮佢起一个墓。墓碑
2: plan好定系你嘅身后事里边都要劲嘅，都要靓嘅，都要揾个最劲嘅人去做呢样嘢。
0: 冇错啦，佢就系呢个 concept 啦。咁就请咗个最劲嘅建筑师嚟帮佢建造佢嘅陵墓啦。咁三年啊，起咗三年。咁呢个有钱人咧就问个建筑师啦：啊，个工程搞掂未啊？咁啦，跟住个工程师就话：哦，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噶啦。咁样，跟住个有钱人就问佢：仲差啲乜嘢啊？咁样，跟住咧个建筑师就话：仲差你咯，
2: 都仲未乜嘢，咁点可以试用咧？点先好唔好用咧？
0: 嗯，好啦，笑话讲完啦。
2: OK， 继续。
0: 请问呢个笑话几多分呢？
2: 都 OK 啦。系，我会觉得唔系笑嘅，
0: 系又唔系笑嘅，
2: 或者演绎得可以好笑啲。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只系可能一个正常咁样，完全系顺住落噶嘛。
0: 系，
2: 同上个星期都一样，都系顺住落嘅。咁所以就即刻会 get 到，哦 OK 咯，咁样咯，唔错啦。
0: OK， 好啦，咁请问呢一个为自己建筑墓地嘅有钱人，佢有几多分呢？
2: 有 3.5 分
0: ，OK， 五分入面有 3.5 分 r o b i n 俾嘅，好，请问同事夹有几分啊？呢、這个笑话
1: 四分啦，
0: 喂、哎，
2: 哇，
0: 都有四分、啊，果然
1: 我即刻笑嗰啲又 OK 嘅，
2: 因为其实同上个星期嗰个 concept 会差唔多，我记得上个星期就话系啦，点解原来因为又系顺住落，因为都未，因为就系嗰个太太啊冇事啊嘛，冇事，但系个好消息就系去 work 嘅，嗰个 airbag 系 work 嘅，都系类似呢一类型嘅笑话嚟嘅 ，OK 啦
0: ，OK 啦 ，OK，
2: 多谢你，容易咗好多而家啲嘢，
0: 系。

0: 冇错。好啦，跟住踢歌啦。好，咁啊，要交俾我哋资深嘅 DJ 同事啊，就系我哋嘅卢子俊。请问啊，阿吴宇飞，最惊摸错边一个人呢？贴士，佢都系 DJ 嚟嘅。
1: 系啊，
0: 佢最惊摸错边个人呢
1: ？Carrie 吴宇飞首歌名嚟嘅呢个系
0: 歌名嚟嘅。
1: 哦，
0: 系啦，咁佢最惊摸错嘅咧系心美。
1: 嗯，
0: 点解咧？转头话俾你听。
1: 咁听下第二个
2: 先。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系 Big Ca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ig Ca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想喺卡加里东南区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嘅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喺户外滑冰场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ok 享用多元化嘅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同娱乐于一身嘅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嘅理想新居。Seaton 将都市便利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2: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喺加拿大，亚省嘅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嘅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嘅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嘅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系提前投票，10月19号系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4: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70-7373了解详情。
5: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0: 好啦，咁头先呢 ,Amanda 呢就问咗阿卢子俊啦。咁啊，佢呢一个吴宇飞最惊摸错咗边一个艺人。咁佢都系 DJ 嚟嘅。
1: 嗯，
0: 系啦，咁啊，
1: 你答咗我嘛，你答咗我系心美啊嘛，但我估唔到只歌名咯，因为吴宇飞嘅歌我真系要唱出嚟噶，
0: okay.
1: 我真系几，我识几只嘅啫，一只咧叫做《爱是最大权利》啦，一只叫做《吴哥屈》，又或者有啲人叫做《吴哥忽》啦，咁另外有一只咧就系叫做，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0: 唔紧要，听下个前奏，可能记得啲。嗯，答案咧就系心美，
1: 嗯
0: ，DJ 心美，
1: 嗯
0: ，OK， 咁啊入边有一句歌词就系、是，其实我亦怕是。错摸心美，佢想错，佢想唱心理。
1: OK， 唱啦、啊。

0: 头先呢，我哋就去歌之前就问咗大家一个问题，就係、是、吴雨霏呀、啊、最驚摸错咗边一个人呢？答案就係森美啦。咁头先呢吴雨霏都喺呢首歌度唱咗俾我听啦，佢哋就话其实我亦怕是错摸森美呀、啊。咁就係喺呢个明知做戏嘅呢首歌入面唱出嚟嘅。咁就啱啱就食咗佢呢一个心美呢个字啦，其实佢系想讲心理。咁 Amanda 都真系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听咗几次，佢唱咗几次，吴雨霏唱嗰几次咧，我都系听到心美嘅。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难 get 听呢首歌咧系不无道理嘅，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好，咁跟住落嚟咧 ，Amanda 就会同大家讲下今个礼拜有啲咩八卦消息先。
1: 八婆仔周记嚟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2: 我八故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0: 好啦，首先第一个消息就是有关于早排都几个月前啊，咁 Amanda 都睇咗呢套啊电视剧集嘅，就是逐玉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咁呢个电视剧集呢，其实是中国内地嘅一套古装剧嚟嘅。咁 Amanda 呢同埋啊琪琪呢就已经煲晒㗎啦，因为琪琪呢係好鍾意好鍾意入面嘅男主角啦，因为佢真係好靓仔。咁我好记得琪琪讲过话逐玉入面嘅男主角佢有大将军嘅英姿飒飒，亦都有呢一个对女主角非常温柔体贴嘅一面。咁所以呢对琪琪嚟讲呢个就係佢嘅完美男人啦。咁而呢一套咁出名嘅古装剧呢喺今个月十号喂 ,sorry, 今个月嘅十二号呢已经系喺 TVB 嗰度播㗎啦。咁而特别之处呢就系、是、原本系中国内地嘅剧集嚟㗎嘛。咁佢入面嘅文字啦，入面嘅语言呢其实系广东话，应该系普通话国语嚟嘅。咁但系呢今次呢去到 TVB 嗰度播嘅时候呢就全部配晒，係足足40集啊，都配晒广东话配音。咁就搞到呢全城都开始嚟煲劇啦。咁 Amanda 呢就未睇过广东话嘅版本嘅。咁啊国语版本呢我就睇晒㗎啦。坦白讲係真係好好睇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咁就可以去煲下 TVB 嘅呢个劇集啦。咁佢就全部配上咗广东话。

广东话版本。咁而消息嗰度方面呢，就係、是、讲关于呢一个女主角啊，佢得168cm 嘅啫。但係原来呢传闻啊，佢係好夸张，可以拍摄期间呢孭起，好轻松咁孭起190cm 嘅男主角张凌赫啊佢。咁所以佢呢个反差呢，係令到所有网民呢都哗然啊，觉得啊有乜理由啊 ,168cm,轻松孭起一个190cm 嘅男人，女人系 168cm， 孭起一个 190cm 嘅男人。咁后嚟咧，大家就翻查翻呢一个女主角嘅资料啦。咁原来呢个女主角个本名咧，个名咧原本系叫做田希薇。咁而且佢都系真系表演系嘅本科毕业噶噃。咁佢就喺上海嘅戏剧学院嗰度毕业嘅表演科嘅。咁啊喺求学时期咧，已经系被封为，佢嘅靓啊，佢嘅美貌系被封为上戏校花，因为佢系上海戏剧学院嘅靓女，咁所以就叫做上戏校花啦。咁佢咧就喺2018年啊，凭住呢个青春剧《在悠长的时光里等你》正式出道嘅。咁之后喺2020年咧，再凭住呢个校园剧《如此可爱的我们》咧，就饰演一个好古灵精怪嘅角色，咁啊令到大家就多啲认识佢啦，同埋好快就红咗啦。去到2022年咧，佢又拍咗一套古装剧，就叫做《卿卿日常》，咁就饰演呢个又贪食又善良嘅角色啦。咁啊之后咧，佢就已经跻身喺呢一个内地95后啊，唔系90后，系95后嘅当红小花嘅呢个系列入面啦。咁之后啦，就系我哋最近嘅剧集《逐玉》啊，咁佢入面呢就颠覆咗啲好娇柔嘅形象啊，咁所以佢嘅演技呢都系备受肯定㗎。咁但系呢，佢红咗之后呢，一个人红呢就自然一定有啲唔好嘅消息同一时间系传出嘅。咁但系呢个唔好嘅消息对佢嚟讲呢是黑历史啦，不过似乎又被他成功解围到。咁话说啊，网上就疯传他的求学时期的一些黑历史啦，包括是什么呢？有食烟啦、作弊啦、打交啦，甚至乎求学时期的时候呢，他的感情生活呢是有些混乱的。咁但是田希薇他面对这些负面传闻的时候呢，他没有否认。他直头是坦白承认了自己年少的时候的而且确是有过一些反叛啦、任性的阶段啦，但是他很 firm 地强调就说从来都没有做过一些犯法事，也都没有虾过其他人。所以呢，一大批网民见到他的回应之后呢，就觉得他真的真性情不做作啊。而这个做法呢都成功解化了这个公关危机的。咁Amanda都觉得聪明啊，这个世界哪一个没试过反叛啦，系咪先？我曳过，你都曳过啦，系咪？咁但系最紧要系曳过唔紧要，反叛过都唔紧要，最紧要系咩？大个之后知道边啲嘢啱，边啲嘢错啊嘛。咁田希薇咧，佢入行之后咧，佢作风系相当低调噶，咁好少咧有公开佢嘅私生活，咁佢嘅感情历史咧都非常之神秘。咁话说佢之前咧就俾呢个内地嘅传媒咧就影到，同一个男星叫屈楚萧嘅人呢入住同一间酒店，而且呢社交平台都互相 follow 緊啦，咁所以呢就传过佢哋有绯闻㗎。咁不过呢佢哋两个呢都未正式咁样去认过爱啦，咁所以呢段绯闻呢一直都停留喺呢个网民嘅揣测阶段。咁至于啦，而家最近 TVB 配上咗呢个广东话剧版本之后啦，就播出呢个剧集《逐玉》啊。咁田希薇呢佢喺入面嘅角色， Amanda 都可以讲少少俾大家听啦，讲少少剧透俾大家听啦，唔多嘅，少少嘅啫。咁就话说啦，佢喺入面嘅角色呢系一个性格比较刚毅、天生有怪力嘅神力嘅女仔嚟㗎。咁佢就系一个汤猪佬嘅遗孤啦。咁因为汤猪佬即系爸爸以前汤猪嘅。咁妈咪呢就都系一个普通嘅家庭主妇啦，咁。咁爸爸同妈咪呢就喺一个意外或者一个被谋杀嘅过程入面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咁后嚟剧情呢都有交代佢哋点样离开呢个世界嘅。咁留待俾大家去发掘啦。咁个剧情一开始呢就话呢个女仔呢就要孭起屋企嘅养家嘅责任啦。咁佢仲有一个

0: 年幼嘅妹妹啊，年幼系幼到得五六岁噶咋，系啦，咁所以咧佢都几大压力噶，要照顾妹妹，亦都要养大妹妹。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咁啊佢都俾人安上一个叫汤猪炖嘅一个名啦，咁所以其实佢个背景都几惨嘅。咁啊话说有一次咧，佢就喺个雪地嗰度就遇上咗呢个侯爷啊，就系我哋嘅男主角。咁啊，侯爷咧就瞓咗喺个雪地嗰度，喺个风雪入边好惨啦，受晒伤咁样样。咁啊，呢个女主角叫做范长玉。咁啊，长玉见到哇，好靓仔啊！佢见到侯爷嘅时候，觉得哇，真系好靓仔啊！咁啊，纯粹系因为对方靓仔。咁啊，长玉就孭咗呢一个侯爷翻屋企。咁当然啦，当时系唔知佢侯爷嘅，亦都唔知呢个受伤嘅男主角系咩人，纯粹觉得佢好靓仔，所以就。孭咗佢翻屋企咁样，咁之后啦就开始咗佢哋两个嘅爱情故事啦，包括假结婚啊、成成啊咁样啦。咁之后咧剧情去咗一半啦，即系大约二十集度咧就开始讲啊长玉咧就投身呢、這、一个战火入边啦，因为当时候个背景系打紧仗噶，咁所以佢都要帮手去保家卫国啊，咁亦都发现咗佢个长处，佢真系打交好叻，咁之后咧就斩将立功啦，就慢慢成为大家皆知巷闻嘅女将军，咁之后咧就更加同男主角一起并肩护国，咁喺呢个过程入边，阿 Manda 会觉得哇！呢套剧好好睇，因为佢有爱情线啦，而嗰个爱情线咧，真系会令到你心动噶，你个心系会卜卜卜卜卜卜咁样跳噶，有少少以前咧细个追呢个台湾青春偶像剧嘅感觉，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睇爱情片嘅话咧，做玉帮到你，咁同一时间咧都会会俾你见到有好多一个战争啦，或者打仗啦，一啲好英姿飒飒嘅将军场面啦，或者一啲烽火蔓延得好犀利、好犀利嘅一啲烽火场面啦，都会见到嘅。咁所以啊，大嘅有战争，细嘅咧亦都可以俾你见到爱情。咁所以大家都有兴趣、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去 TVB 度睇下呢套古装剧，叫做《逐玉》啊。
1: 惨吧，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除疤。

住落嚟第二个娱乐消息咧，就系、是、关于李佳芯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李佳芯之前咧就系、是、TVB 嘅演员嚟噶，咁啊攞埋事后噶啦。咁后嚟咧就喺2024年嘅时候咧就满约啦，就离巢啦。咁之后咧佢就积极跳出佢嘅 comfort zone 啦，咁就开始咗个好多元化嘅演艺发展。咁啊近年咧佢仲拍电影啦。拍舞台劇啦，应该咁讲，系演舞台劇啦，咁样。咁兼且啊，之前有个再爆啲嘅新闻咧，就系、是、View TV 咁就宣布开拍呢个改编90年代嘅经典神劇啊，就悠长假期啦。咁就今次咧就拍香港嘅版本，港版。咁而李佳芯咧就系、是、港版悠长假期嘅女主角啦。咁啊，传闻咧剧组已经系如火如荼咁样拍摄紧噶啦。咁啊，而阿 Lee 咧就系啦，头先讲过啦，就做女主角啊嘛。咁而呢个女主角咧就系、是、饰演日本知名嘅女星山口智子嘅经典角色叶山南。至于港版个名咧都有噶啦，港版嘅名咧就叫做黄子南，唔系黄子华，系黄子南，男人嘅男系啦。咁就仲同佢嘅 partner 啦，佢嘅 partner 就係男主角啊。咁究竟边个系男主角呢？咁啊，如果大家前排喺 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见到一啲相片嘅时候都知道啦。因为阿 Mel 见到嗰张相嘅时候见到我系望咗两次嗰张相。咦，呢一个 Eden 嚟㗎喎。唔系木村拓哉嚟噶，咁样，因为真系好似啊，之前咧有网民咧就将Eden 嘅样就 key 咗落去木村拓哉之前嗰个发型嗰度，但系咧系你第一眼望咧唔觉噶，第你望多两眼就发觉，咦系，呢、這个唔系木村拓哉嚟噶，系 Eden 嚟噶，咁样系啦，咁啊吕作安 Eden 今次咧就饰演男主角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期待啊！究竟阿 Lee 同埋 Eden 有冇啲咩火花可以擦到出嚟咧？咁样咁至于阿 Lee 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有讲到话哦 ，Viu TV 同埋 TVB 嘅呢两个电视台咧，佢哋嘅拍摄文化同埋台风咧都唔同嘅、哦。咁我就讲过啦，以前喺 TVB 拍剧嘅时候咧，就都相对严谨啊啲嘢，咁啊有好多规矩啦，有啲规范要跟啦，咁样咁，但系咧。拍摄呢个悠长假期嘅时候咧，喺 View TV 嗰度发觉，唔同噶、哦、View TV 嘅拍摄文化同 TVB 系好唔同噶、哦。例如啦，就喺台词嘅尺度上面咧，都非常之大胆兼贴地嘅。佢有几次咧系问身边嘅工作人员就问，吓呢个系咪真系讲得？呢句系咪真系讲得噶？我以前唔可以咁讲噶，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啲剧组嘅人嘅同事咧答佢先好笑啊！剧组答佢话：我哋个台兴咁噶，系啊，我哋个台系兴系咁噶。

0: 系啊，唔使惊啊，你讲啦咁样样。咁所以咧，阿 Lee 就话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发觉啊。呢度嘅创作自由系相当之新奇有趣嘅，咁令到佢咧一边拍剧嘅同时间咧，都一边摸索啦、适应啦，因为始终唔同台就有唔同文化嘛，咁样样。咁啊，兼且阿 Lee 佢拍呢个悠长假期咧，讲真嗰句系好大压力啊。话说佢都系30年前。殿堂级嘅经典啊，可谓系殿堂级。OK， 无论系30年前已经出咗世嘅人，佢哋会睇呢套剧。30年后佢哋未睇过嘅人，好似我唔够胆话我未出世。不过 Amanda 都真系唔系佢播出嘅时候睇嘅，我系大个之后咧去翻睇嘅。所以呢个经典系令到无论系大人细路啊，年长年幼嘅，其实佢哋都会睇翻。咁所以。当你承受住呢一个咁大嘅舆论压力嘅时候咧，比着我都会觉得好大压力。咁啊，李佳芯咧就透露啦，咁啊港版嘅《悠长假期》咧已经正式得到日本官方版权方面嘅严格审批噶啦，由剧本啦、演出阵容啦、到角色定位啦，全部都有日本方面嘅专业指引去把关嘅。咁亦都李嘉欣亦都强调啦，咁原本个作品呢去到而家已经练咗世30年㗎啦，咁有好多旧有嘅情节呢其实都不合时宜啦。咁所以今次嘅制作团队呢就唔係淨係 copy 以前嘅嘢，唔係 copy 以前嘅剧本，而係想打造一套真正属于香港本土嘅悠长假期咁话喎。哇，淨係呢句我觉得好期待呀，因为佢係讲緊打造一套真正属于香港本土的悠长假期啊！我都好好奇，究竟港版本土今时今日悠长假期是点样演绎的呢？咁同埋咧，阿 Lee 都有话，其实今次呢套剧集咧系拍俾一啲未睇过呢个电视剧嘅人睇嘅，咁所以咧佢都希望啦，透过今次可以吸引多啲年轻人嘅共鸣啊！咁要有共鸣，梗系要拍得真系中啦，系咪？咁而入边啊，剧入边咧就男主角就系 Eden 饰演啦。咁原本呢个角色咧系木村拓哉饰演嘅。咁佢就系一个年轻嘅钢琴家啦。咁每一次男主角即系今次港版男主角吕卓安去到拍摄现场嗰度自弹，即系亲自弹呢个钢琴嘅时候咧，哇！嗰种浪漫嘅情怀咧系即刻。涌现啊，咁令到现场嘅演员同埋观众咧都可以好快速咁样投入喺嗰个氛围嗰度。咁所以多谢阿 Lee 透露咗咁多呢套剧俾我哋知啊。咁Amanda 都好期待，究竟呢套剧出现嘅时候会系点嘅咧？万分期待啊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6: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新滋味饼店喺10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5: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7: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日最后一个娱乐消息要带俾大家嘅咧，就系有关于我哋嘅日本方面啦嘅国民老婆新垣结衣啊，佢做咗妈咪啊！呢个消息一听嘅时候咧，都系非常之震惊，因为从来都冇人报道过啊新垣结衣佢大肚啊！咁即係话呢大肚嘅消息係冇出现过㗎，一嚟就同你讲个 BB 出咗世啦咁样。咁呢度 Amanda 都要恭喜佢先嘅，係啦，都系开心事嚟嘅。咁话说啦，琴日呢 ,13 号啊新垣结衣同佢嘅老公啦星野源啦，咁就喺呢、這个官方嘅网站嗰度呢就发布咗

个联合声明，而呢个联合声明呢是有亲笔签名嘅，咁所以呢是得到官方方面嘅认可㗎啦。咁就话佢哋已经迎接咗佢哋嘅第一个 BB 啦，咁正式由夫妻就升呢去到做人爸爸妈妈啦。咁佢哋两个呢喺个声明入面都有话，喺好多人嘅同埋协助底下呢就平安咁迎接咗呢一日啦。兼且係向一路守护住佢哋嘅相关人士啦同埋 fans 呢就表达呢个衷心嘅谢意。咁佢哋亦都承诺会好好咁守护住呢个新生命啦。希望佢哋佢应该佢咩唔系佢哋呢个 BB 呢可以喺一个平静又充实嘅日子入面慢慢成长。咁而佢哋作为父母嘅呢都会用自己嘅努力咁样去照顾个 BB 啦，同埋去令到个家庭会进步㗎。咁原来啦，爸爸星野源呢已经系45岁㗎啦，咁妈咪新垣结衣呢就38岁。咁而佢哋两个嘅结缘呢都好特别㗎喎。佢哋呢系喺2021年嘅时候结婚㗎。咁但系佢哋嘅相识呢系会推前到去2016年嘅时候呢就推出咗一套日本电视剧啦，就叫做月薪娇妻。咁16年嘅时候拍完就冇嘢㗎喎原本。咁但係呢去到2021年就拍续集啦，咁拍续集嘅时候呢呢头拍完嗰头佢哋突然间就宣布话我哋结婚啦咁样。咁所以嗰下呢都令到大家非常惊讶，估到自己平时喺16年嘅时候追劇追到去21年嘅时候就话呢个男女主角结婚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好似一个现实入面嘅一个电视剧集咁。咁兼且都系讲夫妻啦咁样。咁所以令到我都好收到消息嘅时候都好混淆。咦佢哋结婚究竟系电视剧入面结婚啦，定系真系喺现实生活入面两个人结为夫妻结咗婚啦咁样。咁后嚟佢哋嘅结婚嘅消息传出之后呢就哇。即是当然啦，已经是成为全城的热话啦咁样。咁在五年后的今日 ,2026 年啦，咁他们亦都宣布自己冇预警的情况底下，好像之前冇预警的情况底下同大家讲我们结婚。现在亦都是冇预警的情况底下我们生了 BB 啦。咁在这里都祝 BB 他快高长大健健康康。咁 Amanda 呢今日嘅时间呢都去到呢度啦。咁下个礼拜三日再同大家见面。咁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一日，同埋礼拜六日都开开心心。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安省政府原定昨晚展开移除多伦多西区 Bloor West 单车径的工程，因为大批的骑单车的人士示威，工程人员最终离开了现场，工程暂停。示威者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在 Bloor West 和 Royal York Road 交界地区一带聚集，抗议省府移除单车径计划。而到昨晚11点钟左右，大部分示威者已经离开。示威者认为移除单车径会令到道路更加的不安全，也都无法解决交通挤塞的问题。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社交平台表示，恢复行车线的工程原定昨晚展开，但因为示威而暂停。他强调说，省府已经表明移除单车径的计划不会改变。省府计划移除沿着 Bloor Street、 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总共约19公里的单车径，恢复行车线。而首阶段的工程原定在昨晚于 Bloor Street 展开，其余的工程预计明年春季进行。在另一方面，倡议单车使用者权益团体 Cycle Toronto 与参与宪法诉讼的律师昨天都宣布，计划就省府移除单车径的决定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安省专上教育厅长奎恩决定禁止三间职业学院在未来三年获得公款资助的学生经济援助，而禁令至少延续到2030年。奎恩在今年5月曾经下令6间职业学院，包括 Academy of Learning 4间的分校，在2026到2027年的学年不得获得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EP 的资助，而多间学院已经入禀法庭要求推翻决定。省府官员在呈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表示，检察员发现有证据显示部分学生将教学工作交由第三方来完成，而甚至有的课程一天之内就完成，还有些学生更无法说出自己就读的学校或者课程的名称。与此同时，属于同一母公司的 Academy of Learning 三间的分校本月较早前向法庭提交更新的文件，指出奎恩已将禁令延长三年。奎恩办公室未有回应传媒的查询，而根据现行的监管规例，违规的职业学校三年之内不符合资格获得 OSEP 的资助。涉事学院则在入禀文件当中反驳，指奎恩的决定并不合理，而处理程序也都不公。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报告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正在尝试从中国供应商进口零部件，自行生产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胡塞武装正在尝试改良其中一款伊朗威力最强的武器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而计划将射程扩大到1900公里，足以涵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部的领土。报道指出，也门政府7月份通报，去年发射了两批的藏有胡塞武装进口的一系列导弹的设备，而当中有部分是军民两用，也都有部分是专门用于生产导弹，包括定制的金属部件、导弹尾翼以及海拜尔导弹的发动机零部件。报道指出，胡塞进口有关的零部件意味着可能已经开始或正尝试投入生产，但由于他们的武器设施伪装得很好，因此尚未清楚具体的进展状况。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阿拉伯相互的交火，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当地的星期三上午多次传出爆炸声，由沙乌领导的联军其后就通报成功拦截一枚由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而胡塞在当地的星期二发射导弹及无人机攻击沙特的多地，包括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设施，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还有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都受

0: 袭，而发言人杨宇在未来几天将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阿美证实，在赫兰的一幢行政办公大楼遇袭起火，未造成人员的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利雅得拦截来袭的导弹，而部分弹碎片击中了民居，最少四人受伤。联军同日也都打击胡塞用作支持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是荷台达省的红海沿岸的地下燃料库，以及用于运输码头设施，旨在削弱胡塞伪武装的威胁。另外，胡塞控制的电视台报道说，荷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遇到了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有两人受伤。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表示，一艘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的货柜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水域触发了水雷，起火之后沉没。声明指出，货船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危险航行，未有国籍和伤亡等的详情。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正在采取新的策略，加强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试图来维持高油价，并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2: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9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1: 想在卡尔加里东南区寻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itton 一定适合你。你可以和邻居在户外溜冰场和滑冰道相聚，也可以到住户会所 The Bl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还有集购物、餐饮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商业区。立即登入 thesittonexperience.com 探索从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itton 将都市便利与大自然生活完美连结。
3: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3: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你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3: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6: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7: 影音风暴，
5: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到了星期三，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先提醒你，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就是今年的小小 Sunshine 的比赛呢

10月14号就要截止报名咯，也就是说还有整整一个星期。今年呢，我们是想要招募一些很有才艺的小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那我们在10月14号截止报名之后呢，16号就会有一个面试，然后总决赛呢是在下个月的11月7号。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跟你们家的小朋友们赶快商量一下，要带着哪一个才艺或者是哪几个才艺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我相信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呢，一定会是他们成长岁月当中最最无价的一个宝贵的记忆。那如果你想要查询详情的话，我们电台的官网上呢是有很多资料的，就是www.fm961.com， 然后也有一个链接可以让你立刻报名，在网上呢就可以填好这个报名表，然后报名费呢就是20块钱，也没有赚大家很多。哦，对了，就是进入了总决赛之后呢，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参加的各种各样的训练呢，也都是没有要收钱的哦。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详情想要查询的话，也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打604-295-1234，604-295-1234，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解答你更多的问题。总之呢，一年就只有一次的机会，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考虑，不要错过了。那还有一个最近在列治文的表演也可以介绍给一家大小很适合一起去的，就是这个 Circo Osorio American Crown Circus 的马戏团表演，从明天10月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2号，会在我们列治文的 Lansdowne Center。 那他们今年的表演呢是融合了 K-POP 元素的高能量的拉丁美洲风格马戏，包含了空中特技、摩托车、飞车、杂耍、逗趣小丑等等，票价呢大约只要30块钱呢，而且在线上买票的话呢，成人是可以带一名同行的儿童免费的。赶快来记一下这个网址，就是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再说一次，就是 tickets 一个短横 ca.circusosorio.com。那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待会儿呢又会有跟你介绍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电影的环节，就是好戏连场。而在每个星期三呢之前，也都是会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给你听的。那我记得在星期一的时候给大家听了一组这个跟秋天有关的国语歌，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粤语的歌曲吧，都还算是蛮经典的作品，如果你的年纪不是太小的话，或许也都听过呢。首先第一首为你挑选的就是来自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歌词的第一句就唱到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现在想来这句歌词真的很像是歌迷想要对他说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听哥哥张国荣。

0: Workforce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6: 弟弟，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之美饼店买几盒西点面包回来哦。上次 Daddy 旅行买过回来，糕点真棒，连做梦都想再吃。
7: 你们真会吃！温哥华和多伦多十几间新之美饼店，每天都排着长队。他们是由加拿大国家饮食队历届的西点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而且新之美饼店在十月中就来到卡加里的 Chinook Center 开店啦。
6: 哇，我们在卡加里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糕点啦！
8: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9: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0: 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张国荣的一首《春夏秋冬》。刚刚也说了，这首歌的一开头唱的就是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也漂亮。我在上一个星期天呢，因为一个工作的关系呢，去 Stanley Park， 然后刚好呢也是在他那张专属的长椅的附近，我当然就走过去看了一下，看到上面还是有鲜花，有差不多大概5-6束的小小的鲜花，还有一个歌迷朋友贴了一张他的照片在上面，真的还是觉得非常的有爱。他那个长椅呢是刚好面对大海的，因为听说曾经哥哥在 Stanley Park 呢也是留下过足迹的，我想很多歌迷都知道他在温哥华曾经也是有过住所的，这应该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天气也是相当不错，有阳光晒着，还能够吹到稍微有一点凉的海风，但不是很冷，就觉得是呀，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其实有不少歌曲呢都是唱四季的，但是刚刚的这首春夏秋冬它刚好就是从秋天开始唱，然后再唱到冬天，又唱了夏天，最后才回到春天，所以在我心里这首歌仿佛还是属于秋天的。那下一位要登场的歌手，这几年她跟她的老公林子祥又复出歌坛，然后两个人又搭档开了一些演唱会，反响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两个人的状态依然是很好，且不说

其他的哦，就讲这个歌声还有在舞台上面的这个魅力，我觉得依然是很有这个大明星的光彩的，说的就是叶倩文。今天在节目里也为你挑选了这首《秋去秋来》。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

0: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 名就叫做秋去秋来，我自己小时候听呢，当然最喜欢就是开头他没有伴奏的那一段清唱，感觉就是一下子被他的歌声带到了整首歌的情绪当中。那如果你也听不少这个国语的经典歌曲的话，应该也会发现刚刚这首歌的曲调是很熟的，它的国语的版本就是哭砂，也是很多位歌手都翻唱过的经典老歌。刚才这首歌一开头唱的那一句就是红红黄黄叶儿伴我窗，这个场景实在也是跟我们现在的温哥华完全符合了。其实叶倩文跟张国荣都是在加拿大住过挺长时间的，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有看到介绍叶倩文的这个文章，就说他一开始到香港就是当歌手的时候他还不会看中文，所以呢很多时候他唱粤语歌呢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啊拿拼音来注解，让自己死记硬背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唱。那下一位要登场的香港的女歌手，她真的可以说是中港台三地大家一致公认的大美人，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呢，她的脸呢真的依然还是保持得相当好的。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死盯着就不老，我觉得仔细看她的脸不是说完全不老，你能够看得到是有一些老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她还算好，就是因为她的脸看上去是自然的，这点还是挺重要的。其实优雅的老去真的不是什么坏事，能够让自己呢保持得健康一点，精神好一点，这个可能比脸上的皱纹少一点多一点还更重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慧敏的歌声《红叶落锁的时候》。

的这位真的可以说是美了一辈子的周慧敏。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红叶落锁的时候》。最近呢，周慧敏其实也有在办一些这个小型的演唱会的，而且在今年这个央视春晚上呢，她和另外九名都是美美的女艺人们一起唱了一首《立春》。我当然也是看了她现在那些演唱会的一些视频哦，因为也是有听到一些这个批评的声音。那必须说，如果要跟什么叶倩文啊、林忆莲啊他们的这些舞台上的这个演唱的实力来比，周慧敏呢的确是逊色了不少。可是其实她真的也是一个出道即巅峰的一个女艺人呢。她早在1985年呢就参加了香港的新秀歌唱大赛，那个时候她才18岁，得到了第二名，就是亚军。而当年跟她一起参赛的冠军是谁呢？就是 Alex 杜德伟。可是因为当时年纪小，所以他的妈妈呢还是反对他马上就进入演艺圈当歌手的。那么到了第二年1986年，他又去考这个唱片骑师，也就是所谓的 DJ 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那个比赛当中呢，他又一次是得到了亚军。后来呢就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然后就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电台的广播主持人。后来呢当然也就开始发唱片，然后也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毕竟长得是真好看呐。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在香港也是有着玉女派掌门人这样的称号。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男女合唱的歌了。这首歌曲每年秋天呢肯定也是一定要来节目里播一下的。唱歌的这两位呢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密切联系吧，不过曾经唱片公司当然是把他们包装成这个 CP 的组合。年轻的时候呢，这两位站在一起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相配的，他们就是张智霖和许秋怡。话说回来，张智霖在这个娱乐圈真的也可以说是帅了几十年了，到现在也好像没什么变化，哪怕有的时候看到他是有一点白头发了，甚至他有几次在那个节目上不是没有刮胡子吗？胡子的确也是灰白的，但是就是不影响他的颜值，这个长相也真的是非常的抗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很经典的对唱歌曲《片片枫叶情》。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想在卡尔加里东南区寻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适合你。你可以和邻居在户外溜冰场和滑冰道相聚，也可以到住户会所 The Bl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还有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商业区。立即登入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从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与大自然生活完美连结。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刚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0: 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3: That was some party thanks to my buddy's beer and joint. Here's the keys, joint.
4: Yo, I'm not driving. I'm way too stoned. How are you feeling, beer?
5: Oh, since we had that talk, I'm not driving tonight at all.
4: What about you, Dave?
5: You only had a couple of drinks.
6: And only a couple of pot.
3: I don't drink and drive. No way I'm getting behind the wheel when I smoked weed, too.
4: How are we getting home, then?
5: Come on, Dave. Take one for the team.
7: Don't let weed and alcohol influence your decision to drive.
3: Yeah, I need a ride.
7: A message from Mad Canada.
8: 第二部电影呢，是即将会在后天，就是10月9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半，在 Fifth Avenue Cinema 上映的。它的名字是叫做 Elephants in the Fog， 好像直接翻译吧就是雾中的大象。这部电影呢，是由尼泊尔、德国、巴西、法国和挪威一起合拍的。他同样也是去参展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得到了其中一个单元评审团的奖项。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充满悬疑感的调查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幅温柔而细腻的社群肖像。电影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一场寻找失踪女儿的调查，也可以说是一位母亲为了守护家人勇敢对抗偏见与现实的旅程。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在尼泊尔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因为森林的深处经常是有野生大象出没的。那电影的女主叫做 Pirati， 她是一个中年的女性，她也是一群女性的大家长，她照顾着这个由收养而来的家人组成的大家庭。他们是属于当代的第三性别的社群，一方面呢要面对社会的歧视，另一方面也必须遵守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戒律。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其中的一名这个收养的女儿在执行了夜间大象巡逻任务之后迟迟都没有回来。 Pirati 当然是想要找回这个失踪的女儿，可是警方不太愿意合作，当地的社会还给了他阻力，那他没有办法再等了，就只能亲自展开调查。整部电影是充满着浓厚的地域和文化氛围的。这位女主叫做 Puspa Thin Lama， 她

有着极具感染力的演出可以说是贯穿整部电影，所以当时在戛纳电影节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关注。那再说一次，这部电影呢即将是会在星期五10月9号中午的12:30在 Fifth Avenue Cinema 上演。而今天要跟你介绍的第三部电影呢，同样也是在戛纳电影节得到了一个评审团的奖项。这部电影的名字如果是翻成中文叫做《梦中的冒险》，英文名字就是 The Dreamed Adventure， 即将会在这个星期五10月9号下午2:30在 SFU Woodwards 上映。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呢，是在这个保加利亚南部的边境，一个夹在土耳其和希腊中间的小镇。这个地方是有着很悠久又神秘的历史，所以呢，考古学家 Vesner 呢，就回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呢，突然卷入了一些可疑的交易。Vesner 试图要出手相助，但没有想到呢，他也陷入了一群和自己过去有着复杂关系的当地的黑帮人物之中。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并不是传统的惊悚片，也不能说是犯罪类型的电影，可是呢，它又很巧妙地借鉴了犯罪片、黑色电影和爱情电影的元素，同时呢，也是牢地扎根于这个很独特的时代和地域。我看到影评人介绍说，这个电影当中的演员们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一些人和人之间微妙的互动，都是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这位女主的扮演者呢，也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很有意思的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她真的是一名地质学家，而且她还曾经担任过赌场的经理。不过这是一部很长的电影呢，时长是有将近3个小时的，整个的叙述呢当然是非常的细腻，也是有点深沉，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看这一类电影的话，一定也是会投入其中。那我们再说一次，这部电影将在10月9号星期五的下午2:30在 SFU 的 Woodwards 上映。好啦，今天我们这个好戏连场的环节呢，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还有差不多4-5天的时间，大家真的是要抓紧去欣赏几部优秀的好作品了。

0: 愿意。
1: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831的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那歌曲之前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戏连场的环节，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三部我们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相当优秀的好作品。真的是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哦，到10月11号就要结束了嘛，所以呢，一定要在这几天呢再去看几部好的电影。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开始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来点歌的，那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王菲和那英合唱的这首《岁月》，他说今天这首歌呢要送给他的妈妈听。

这是王菲和那英在他们二次合作央视春晚的时候唱的一首《岁月》。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要特别送给他妈妈听的一首歌。那继续在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洁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洁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是 Crystal 的选择了，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很老的歌曲，唱歌的是张克凡，这也是我自己很爱的歌呢，用尽一生的爱。 Crystal 说就把它送给喜欢听老歌的听众。

首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点的一首《用尽一生的爱》，唱歌的是张克凡，他有一阵子呢也是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常常出现的。虽然说他的样貌身材跟年纪的时候变化真的是挺大的，但是哦，你别说，他的歌声就还好，听上去还是挺有少年感的。当然了，刚刚这首《用尽一生的爱》也是很多年前的作品了。很快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小包包挑选的，这是方大同的一首为你写的歌，谢谢小包包的点播，也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再见喽。还是要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